0: 不要过度的占用资源，这是合理的，这是合情合理的，理所当然的，对孩子发展其实是不好的。
1: 我觉得他更多的
0: 合理利用资源是最好的，不要浪费。你这个放零食，我考虑的各种因素，最后还真就是没有别的想法，这只能是我就想让孩子这个很任性，我买个座放零食
1: 啊，不，
0: 这个零食你放到包里面，放到地下。够放，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他，因为我也是女孩的家长，咱们都是女孩的家长啊。我觉得初衷呢是想到说，别身边有个抱小孩的，或者有个像你说的有个男的，不是那么方便。
0: 那你
1: 就然后
0: 两个
1: 孩子
0: 连排的就够用
1: 了，两个孩子刚好就是装了点零食，那没有了呗，没有那个连排两个座的了，可能是没有那两个人的座了。就只有这三个人的座了，要不然他不会多花钱的。我是这么善意的去理解这个事儿啊。零食呢，是因为刚好一看，哎，咱们俩有三个人的座，咱把这些零食放这儿多舒服。
0: 其实出于安全考虑，这也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1: 嗯，
0: 高铁列车那相对封闭，而且车上环境相对是安全的，公共场合那么多人，还有执勤的这个乘务组人员，能有多大的风险？让孩子从小就这样，我觉得不太合，真的，我个人觉得不太合。
1: 国富民祥来了，刺么呼啊，他这个摸跟我想的不一样，刺跟我想的是一样。
0: 撕
1: 摸我想的不是这个字儿，但是他说的对，
0: 他是
1: 他写的对，
0: 撕水的撕，
1: 撕模糊，
0: 撕完了就模糊，
1: 模糊了，他是这个意思，对，所以我觉得他写的对，
0: 就是觉得你戴着眼镜，对面拿水枪往你眼睛上一撕，你看东西就模糊了。
1: 他不光是从这个字音上符合。他从字义上也符合，
0: 很形象
1: 啊！我单纯的是从字音上符合了啊。好了，那我们时间关系呢，最后还有一款这个山药粉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啊，一款非常健康的美食。上了年纪，脾胃有些娇贵，特别怕天气转凉，吃点油腻的，天冷没注意呀、啊，哎，脾胃立马闹脾气，要么胀得难受，要么反酸水，别提多遭罪了。所以呢，我们推荐山药粉，每天都喝一杯山药粉，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吃进去的东西好消化，肠道也顺当。山药粉不光养脾胃，对肾也是有好处的。每天喝一杯，少生病，少遭罪。
0: 哎。这个每天喝上确实感觉非常不错啊，这个平时超市里啊，这一罐就得八九十块钱，那么今天两罐直接买啊，直接给您省50块钱，总共才129，现在直接下单还送一斤装的五黑粉，也可以选择149元三罐山药粉的规格，库存不太多，就80组，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1: 哦，你看始终有你是刺，他用的是刺，鱼刺的刺
0: 啊，
1: 然后摸着模糊，它是这两个字儿。冷风就
0: 我觉得
1: 文化更高了，
0: 比较靠近
1: 啊，吃木糊，
0: 吃木糊其实应该是那个糊状的东西。
1: 哦，那吃呢？木字旁加个多，眼睛里边多了点东西，所以是这个吃，都有道理啊，哎、
0: 这是咱们方言里边有一些词儿啊，有一些字眼儿啊、
1: 嗯，
0: 真的是用东北话说比较嘎咕、
1: 哎。
0: 有的时候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挺好玩的。
1: 哎、嗯，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跟我们热烈的讨论和这个。最后还总结了一下刺么呼啊，乐趣真多，但是时间有限，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中城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9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的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或偏西风。
5: 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这不是，我看今天是20号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周日就出伏了。
1: 啊，周日就出伏了吗？
0: 啊，这是唰唰的过得很快。
1: 23号出伏了。
0: 对，23号就是末伏了。
1: 嗯、
0: 啊，那就等于下周一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就
1: 纯纯是秋天了，
0: 秋天了，秋天了啊！这不出伏在即了吗？
1: 嗯，
0: 但是你看今天的这个气温还挺高的，最高气温达到31度。
1: 对，我前两天你知道吗？就是刚一立秋开始，我还给自己买了2条长裤
0: 啊。
1: 我说这不行，刷一下冷了
0: 啊，提前预备。
1: 尤其早上那个上节目出来，那温度得更低了。
0: 啊、
1: 结果我买回来这两条长裤呢，虽然试着都合适，都留下了
0: 啊，
1: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穿过，
0: 一直穿不上去，
1: 没有机会穿，因为现在确实温度感觉还没有那么低
0: 啊，这正经还挺热的呢啊，所以这个暑热呢还是没有消退的。
1: 对
0: 啊，然后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早晚还有一点点凉啊，凉意呢又有一点升起了，就是不断拉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但是我们其实人体啊，包括很多就是会跟着这个节气走的，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了秋天啊，这个嘴唇呢已经有点干了，有点起皮了，鼻子的那个鼻翼两侧，
1: 嗯，
0: 我也已经开始有点起皮了。
1: 我前两天有，这两天是集中紧急护理呀、
0: 啊，啊，集中紧急护理、啊，
1: 就是得就疯狂加倍
0: 啊，
1: 然后才能让它保持没有那么干燥。
0: 对对对，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我们哎着眼一个很好吃的这个水果就是桃。民间呢就都说桃养人嘛，但是桃子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养人就看我们怎么去吃了。
1: 哎、嗯、如果说吃对了的话呢，它是能够润燥生津养肺护胃的、
0: 嗯、
1: 但如果吃错啊，内热的人呢特别容易口舌生疮，还容易上火，然后呢脾虚的人啊就容易胃胀，还容易腹痛。那不同的体质咱们怎么吃桃才对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桃子的换季正确吃法。
0: 嗯，因为现在桃的那个种类特别多，然后每一个桃我都觉得特别好吃。
1: 对，我这两天也一直在吃、
0: 啊、
1: 尤其是、
0: 啊、
1: 还是觉得有点燥热嘛、
0: 啊、
1: 就是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冰一下、
0: 啊、
1: 然后来吃那个凉凉的桃子。
0: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来唠唠这个换季的桃要怎么去吃啊。
1: 嗯，
0: 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再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啊，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儿，大家呢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可以趁着这样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大家可真得把眼睛当回事儿啊！你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看都费劲儿的，还有就是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特别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那就建议大家现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还有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之后啊，明显感觉到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们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会特别轻松了。
0: 嗯，好视力呢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我们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啊，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温馨早上、嗯、听到你播的天气预报、
0: 啊、
1: 以为今天我又没来、
0: 啊、来了
1: 、嗯、
0: 再来看看擎天柱说，早上起来就点了一杯咖啡，
1: 嗯，
0: 潘帕斯蓝生酪茉莉拿铁。
1: 哎呦我天，我都没听过这个名儿、哎、
0: 是新出的口味吗？
1: 不知道啊，我很久没有喝过咖啡了。
0: 哦、
1: 嗯、
0: 啊，就是自己在家做的那个什么速溶也都不喝了，
1: 也都不喝了。
0: 哦，
1: 就咖啡机已经闲置了，现在。
0: 哎呀妈！
1: 嗯，就是最好的饮料就是白开水。
0: 哎呀妈呀，这家健康的，
1: 每天都喝很多很多的水啊。
0: 嗯。
1: 然后擎天柱说，早上4点半左右啊，就吃点有营养的早餐，
0: 嗯，
1: 弄点麻婆豆腐。
0: 哎呀妈！
1: 你会不会起得有点太早了？
0: 有点太早了。
1: 对呀、啊，他说但是吃得老香了。
0: 而且我们一般就是起早也不会做这么大的菜呀、啊，麻婆豆腐。
1: 对呀、啊，起早整这么来一个重口的，
0: 对呀、
1: 啊，开开胃啊。
0: 嗯，他说榴莲和鸡肉呢已经买完了，就等着做了。还有这个冰沙用西瓜做的，下周一一块上菜。
1: 哎呀，啊、下周一给我们上图呗。哎呀，
0: 下周一就是那个敲大勺，就是那个。
1: 然后也是有很多朋友啊，今天一大早就已经在群里跟我们打卡问好了。
0: 嗯，
1: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今天要说的就是换季怎么吃桃。首先来说说啊，中医提醒大家呢，从四性五味上来看，桃子性味辛甘酸，偏温性。它是归肺和大肠经的。
0: 对，如果我们生吃桃，就是新鲜的桃，它特别能够滋润，哎，然后生津止渴润燥，因为它里边还有大量的粗纤维，通便的效果呢也是很不错的，便秘的患者也很适合生吃、啊、
1: 嗯，那如果熟吃的话呢，它的就是温润之性就更强了。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可以把它蒸熟、
0: 哎、
1: 或者把它煮熟，那它呢是能够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如果大家经常觉得说咽喉部很干呢、啊、然后经常肺燥咳嗽，还有就是特别爱清嗓子的朋友，
0: 嗯，
1: 这个时候都很适合吃点熟桃。
0: 熟桃咱们可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哦，
0: 桃
1: 罐头吗？
0: 桃罐头，对对对。
1: 我有一天看一个那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看的博主、
0: 啊、
1: 就他姥姥在家用那个自己家树上种的那个黄桃
0: 啊，
1: 然后采摘下来做黄桃罐头
0: 啊，
1: 哎呦那个过程可治愈了。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香，就桃我生熟都爱吃，
1: 嗯，
0: 但是可能也是咱们小的时候就吃那个熟桃罐头啥的，就是我对那个熟桃情有独钟。
1: 我觉得就是黄桃罐头它有一定的崇高地位、
0: 嗯、哎，绝对有，
1: 就是觉得普普通通的日子当中、
0: 啊、
1: 就是你没有资格吃它。我就觉得，然后突然就觉得说，哎呦，今天好像嗯，比如说家里聚会了，然后有很多菜要解解腻
0: 啊，
1: 买一个
0: 啊，对，
1: 要不然就是说，哎呦，就真的就是发烧了生病了，好想吃黄桃罐头。
0: 哎，对对对，
1: 直到那个时候才会想起，好想吃黄桃罐头
0: 啊。而且你、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吃完好像它就真有用，
1: 真有用，
0: 真有用，
1: 嗯
0: 啊，
1: 多
0: 你说这玩意儿真的很神奇。然后平时呢、你比如说咱们吃一些那个里边加，因为它那个罐头里边肯定也放了很多糖嘛、
1: 对对对，
0: 平时咱们就会说这个不行，糖太高了，
1: 嗯，
0: 但是放到罐头里边会，我会觉得是很健康的，对对、对对对。
1: 我看那个博主自己家在做的时候，他就放的是冰糖
0: 啊，
1: 然后那个冰糖也不多，很适量
0: 啊，
1: 所以就是大家其实在家里，咱哪怕不给它做成罐头，
0: 嗯，
1: 你在家里煮点桃，其实这个季节那个红心的那种桃，
0: 哎、对，
1: 然后你可以把皮儿去掉，
0: 对，
1: 切成小条、放在锅里煮一煮，然后稍微加一点点冰糖，其实吃起来放到温热的时候吧，
0: 嗯，
1: 我觉得吃起来的感觉也会很好，
0: 好吃，
1: 关键是很健康嘛，
0: 对呀、如果大家我觉得那个切点梨什么的也行，捏几个小枸杞，就是都特别适合啊。
1: 哎，对
0: 啊，
1: 但是我们关键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啊、或者是老人或者儿童肠胃功能比较弱的，其实更适合把桃子蒸熟或者是煮熟之后再吃。
0: 行，大家整一整啊，做一做。欢欢说榴莲炖鸡我吃过，确实好吃。
1: 哎，你说多神奇，昨天咱俩说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刷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博主
0: 啊，
1: 她就是她是个女演员
0: 啊，
1: 然后现在那个就嫁到马来西亚去了
0: 啊。
1: 她昨天我那个我看到那个视频啊，她就是在家里做榴莲鸡汤
0: 啊，哎呀，
1: 清炖的那种，就汤色还很澄清的那种、然后喝起来她说哇好鲜甜
0: 啊，
1: 就是她就是像你说的把那个榴莲瓤
0: 啊
1: 都剔下来了、然后切成小块跟鸡肉一起下的锅、就用清水煮，然后快出锅快好的时候才把榴莲去核的肉
0: 放进去，
1: 放进去然后又焖一小会儿、然后直接就能喝那个汤了。
0: 懂了懂了，
1: 只放一点点盐去调味，都没有油
0: 哦，
1: 特别健康。
0: 哎呀，反正昨天被你渲染完，我已经就是有点种草了。
1: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做。我昨天看他那个操作过程，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对，这个、
1: 很简单，就跟咱平时在家里炖鸡汤没有区别。
0: 对，其实就是买点榴莲就完事了。
1: 对，只是搭配它的食材，咱们可能生活当中不太经常用得到。
0: 对，对，
1: 但如果大家能吃榴莲的话，真的可以试一试。
0: 是啊，
1: 嗯。
0: 温馨说刚记事的时候就听说听母亲说那个桃养人性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1: 嗯，
0: 就是说吃桃健康。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擎天柱说我不怎么喝咖啡，偶尔呢就会喝一点儿，调节一下生活乐趣啊。这个麻婆豆腐呢做的比较费劲儿，准备食材调料之类的，所以起得这么早、
1: 哦、
0: 啊。主要我都习惯了，休息的时候吧，没事呢还下楼跑跑步，开开嗓啊。开嗓呢就是唱老歌，
1: 唱老歌下楼唱、啊、边唱边跑
0: 啊。
1: 哦，他说本周六下午1点到3点有一个80后90后的歌友见面会，我报名了
0: 啊。就是都是经典老歌的那种是吧？
1: 啊，有可能就大家都喜欢音乐嘛
0: 啊，
1: 然后可能聚在一起有一些什么合唱啊，
0: 嗯，
1: 或者这样的活动
0: 啊。
1: 嗯，
0: 健康师傅说23号就是处暑了，
1: 嗯，
0: 炎热的夏天呢终于过去了，
1: 希望秋老虎也不要那么猛烈了。
0: 嗯，是的是的。嗯，行啊，我们再来跟大家提一提，就是熬夜和思虑多的朋友，其实呢咱们可以吃点桃，它能够帮助咱们去缓解虚火。这个其实是早就在唐代的时候，药王孙思邈呢就说桃子它是肺之果，肺病呢宜食之。综合历代的本草的记载啊，桃子它主要有三大的功效，一个是生津止渴，润肠通便，第二个呢是活血消积。因为桃子它有帮助于我们去活血消积嘛，那对于女性的血瘀导致的月经不通啊，可以作为日常的食养的辅助，哎，但是它不能代替药物去治疗。
1: 嗯，啊、第三个呢是它能够解劳热。那什么是劳热啊？中医所说的劳呢，它是分为两类的，一类就是体力上的劳动过度啊，另一类呢就是神经上的神劳、
0: 嗯、
1: 这也是当代人常见的一种状态。你比如说经常熬夜的人，他的思虑多可能就很耗神，这就是一种神劳。
0: 嗯，
1: 那这类人群呢经常出现就是五心烦热呀，心烦意躁啊，或者是盗汗这样的症状，那其实吃桃子就再合适不过了。
0: 对啊，而且在伏天当中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大汗淋漓，一整就出一身汗啥的。
1: 嗯
0: 那就更适合了啊。行，反正大家如果好几天没有吃桃了，今天别忘了买点桃吃啊。
1: 嗯谭家院说，方圆赵飞啊，我不光是吃桃，我每天早上呢现在还吃一个大鹅蛋
0: 啊，
1: 非常有营养，2.99块一个，便宜吧、
0: 嗯、那真的很便宜，
1: 那真的是很便宜了，
0: 很便宜、
1: 啊、嗯，买这么多呀。大鹅蛋煮出来之后，我其实还特别喜欢吃鹅蛋的，
0: 嗯，
1: 就它那个清我觉得非常筋道，
0: 它那个清比鸡蛋清要筋道，
1: 要更哏啾，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更有嚼头。
1: 但是那个黄啊，是真噎人呢。
0: 啊，那黄你要是这吃完全吃水煮真噎、啊，
1: 因为它也确实大呀。但我特别喜欢吃鹅蛋拌土豆，
0: 啊，对，
1: 撕点小葱，
0: 嗯，
1: 哎呀，然后如果配点花生米什么的，嗯、那个小味儿一下就上来了。
0: 然后如果大家其实那个买了前一段咱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牛肉酱啥的，
1: 哦、
0: 就是你抿点牛肉酱放上。
1: 哎呀，对对对对，那个我觉得。鸡蛋黄其实蘸酱油、
0: 啊、
1: 或者就是配各种的那个酱、
0: 啊、
1: 太好吃了，
0: 贼好吃、
1: 搭牛肉酱那得老香了，
0: 然后还不噎挺了呢
1: 啊，对啊，一下还有滋味了、啊啊、
0: 对对对。
1: 换人开朗说，我昨天在抖音里下单的吉林临江市桦树镇的树木顶子李子、
0: 啊、
1: 今天能收到干碗李子
0: 啊、
1: 哎，这个季节还能买到干碗李子呢？
0: 能。
1: 哎呀，干碗李子太好吃了，
0: 干碗李子好吃，好吃。
1: 嗯，干碗李子是我最喜欢吃的一种李子
0: 啊、
1: 嗯，因为我觉得它首先酸甜
0: 啊，
1: 然后其次就是它，嗯，我觉得比那个汁儿多的那种就是更有李子味儿。
0: 哎，对对对，
1: 因为那种汁儿比较多的，一般来说都甜度比较高，
0: 太高了，太高了，嗯、吃两个还行。再多吃两个就觉得哎呀太齁挺了。
1: 我有天逛超市还看见那个李子长得像苹果似的、
0: 是大吗？
1: 黑紫黑紫的那个李子、
0: 哦

0: 哎呀，长得老吓人了，
1: 老吓人了，
0: 就是感觉像我至少得有我拳头这么大
1: 啊。
0: 那虽然我手不太大吧，但你想这么大个李子，是不是也挺吓人的？
1: 嗯，那你这小胖拳挺有意思，
0: 小胖拳可还行，
1: 因为你手攥起来
0: 啊，
1: 就是圆乎，
0: 很像叮当猫是吗？
1: 很像。你兜里揣铜锣烧了？
0: 我任意门，一会儿一开一打我就回家了，
1: 回家了，
0: 让自己在这上去。
1: 一会儿不是你中间播那个宣传那一两分钟，
0: 我就回家待一会儿，
1: 回家待
0: 一
1: 会儿，一
0: 会儿再来。
1: 对。好吧，我们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吃的啊。
0: 嗯。
1: 继续给大家带来淮山药粉，这不就是秋天吗？咱们就是主打一个滋补润燥，淮山药粉呢就能够对咱们整个的肺部啊、脾胃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昨天也提到了这个脾胃如果调理好了，大家一年都会少生病，都会精神足，然后你都会觉得就是那个整个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很通畅，甚至呢，我们也就是不断的跟大家说这个脾胃啊、胃肠啊什么的，对应的是咱们的情绪，你会发现你的那个精气神都好非常非常多。
0: 嗯，而且这个淮山药粉呢，就是它喝起来非常方便，咱们就是烧水，然后之后呢，你拿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咱们就能喝上了啊。早上起来可以冲上一碗，你看暖乎乎的就下肚了，这胃里啊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平时如果大家觉得说胃口非常差，肚子又胀气，然后还容易犯困，喝上一杯呢也能缓解，它就是特别补营养，同时呢特别简单方便，
1: 非常简单方便。你比如说咱们早晨了，就是不想做什么饭，然后咱们就冲上一碗这个淮山药糊，然后要是我的话，我就会配两个水煮全蛋。
0: 嗯
1: 啊，如果想说带吃一点带有小滋味的东西呢，就是打开一小袋那个小榨菜啊，咱们简单的吃上那么一点点，有点咸，然后咱们这个淮山药粉呢又清有点那个清淡的甜，它自带的那个甜哈，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而且很有营养啊。
0: 嗯，
1: 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很划算的，买两罐加上一罐，就是两罐淮山药粉送给大家一罐一斤装的五黑粉，是129块钱。然后大家如果说我不想要五黑粉，我就是纯想要这个淮山药粉，那也有三罐的淮山药粉的这个套组呢供大家选择，它是149块钱。
0: 嗯
1: 啊，大家如果想要，反正就是两个方式呗，一个就是咱们打电话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哎，还有就是变天之后啊，特别适合大家现在马上拿出来盖的，顶柔蚕丝被。蚕丝被它就是你盖上之后不会给你捂的一身汗，同时呢它又保暖，哎，又透气，这个就是蚕丝特有的一种性质了。那么平时咱们可能在家里盖棉被啊或者是化纤被比较多，但其实呢都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呀没有那么好。关键是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意识到说蚕丝是非常好的东西，蚕丝被也很好，但是一般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时候呢价格都比较高。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的套组呢也是价格非常划算的，如果大家现在订购的话呢是能够看到四种规格的，有1米5×2米的单人被，大家可以选择买一条或者是买两条，然后还有2米×2米3的双人被，大家也可以选择买一条或者是买两条。但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啊，大家今天只要下单，如果是两条的话，会额外多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单人被呢，每一条它的重量呢都是3.5斤的，双人被呢，每一条都是4斤的。而且这个被子就是四角都有暗扣，如果说我每年的时候都是在就是来气儿之前那段时间，
1: 还有就是停止供暖那段时间，
0: 家里真的很冷，
1: 哎吧，都拔挺，
0: 就你脚上穿着那个毛袜子都冻得冰凉
1: 啊。对，
0: 那个时候啊，就是特别适合你把那个两床被子四个角那个暗扣，你给它一扣，变成一床加厚的，就你盖起来呢又踏实又保暖，关键它还特别轻盈，很舒服。
1: 对对对，蚕丝被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它特别透气，然后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就是自动调节温度的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夜里气温下降，它就能够把这个暖和气儿锁到被窝里边去，不让那个凉意钻进来，白天呢要是热了的话呢，出的汗它也能够瞬间被吸收，然后快速散发，哎，保证咱们就是每一次睡觉呢都是特别的干爽舒适的感觉。反正咱们的朋友们买过这个蚕丝被的，大家一用都是用好几年，至少好几年，然后依然品质如初，就是你一劳永逸了， 整这个被子，不用再考虑什么其他的被子了，以后你都不用再考虑被的这个事儿了。
0: 对，而且就是你看我家那个盖得有7-8年了吧，就是它依然保持非常蓬松柔软，就真的是完全不变形。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是你比如说换季了，这个季节我不想盖了，我家里还有别的被子想倒一倒，那么你要是放的时候，千万别拿那个压缩真空袋你给它抽那个就是你给它抽扁扁的那个是很影响蚕丝的蓬松度的。
1: 懂了，
0: 就是你正常给它叠起来，可以拿一个塑料袋给它套上，咱们就给它放到那个格子里、柜子里什么的就行了。千万别给它拿那个真空就给它压压扁扁的，那种非常破坏。其实咱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1: 对，
0: 就你包括羽绒服也是，
1: 对，
0: 你压的扁扁的都很容易破坏掉里边的那个绒的那个蓬松性，
1: 对，
0: 那就影响它的保暖了。
1: 明白。行，大家如果想要想换被子，然后那个咱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跟小管家说咱们要什么规格的，一条两条的都行，你就跟他说就行。另外呢，咱们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被子的链接，然后你在里边呢就是看好了也可以自己选合适的规格，我们就自行下单就行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咱们链接上是没有的，就是康度的辅酶 Q 十嘛。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这个我们就只能打小管家的这个客服电话。我们这个价格也是给大家做的特别低，以往呢是79.9一瓶，现在给大家做的是28.8一瓶。我们就是想要打电话就行，就跟小管家说。这个是干嘛的呢？就是给咱们心脏增加动力的，因为咱们在伏天的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然后呢，运动量也会稍微多一点点，其实是会损耗我们的整个的心神的气血的。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出去运动，有的时候没运动多久就觉得好累，然后走路呢，买个菜啥的，拎一点重物，你就会觉得有点这个拔气，喘不上来气儿啥的，咱们就这个时候就吃点辅酶 Q 十，就给自己的那个心脏增加动力了。
0: 然后如果大家怕平时说买那个很多的那个套组自己吃不完，也不知道吃了对自己有没有效果，那可以先打电话400-999-0139，咱们就买一瓶，来体验一下。
1: 是的，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要几瓶，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啦。今天就说桃啊，我喜欢吃，但是分为软桃和硬桃。硬桃我可不想吃，软桃可愿意吃了。这两天学着怎么用桃做点菜呢？
0: 擎天柱在家可能创新了，
1: 可能创新了。哎，我反倒是最喜欢吃硬桃，
0: 硬的软的我都爱吃。
1: 但是要是太囊了，我就还不太喜欢吃。
0: 但我吃软桃有一个就是一定得把皮儿扒下来。要不然我就觉得那个皮儿特别影响软桃的那个口感
1: 啊，对，它有点割裂哈。
0: 但我这两天吃的就是那个就是扁扁的像盘桃似的那种
1: 啊，那个很好吃，
0: 脆脆的
1: 啊，
0: 哎呀可好吃了，而且关键是酸甜。
1: 对，那个还不是就是纯梆梆脆，它是有点梗脆梗脆的。
0: 对
1: 啊，
0: 很好吃
1: 啊。豁然开朗说小葱拌鹅蛋好吃，腌着吃也可以的。
0: 腌着吃鹅蛋吗？
1: 腌着吃也好
0: 吃，就变成像咸鸭蛋那种
1: 啊，
0: 就做咸鹅蛋。
1: 对，那黄的冒油啊，如果腌的好的话，
0: 那个黄冒油那吃起来得老过瘾
1: 了，老香了。
0: 但是吃鹅蛋如果要是腌的话，那青应该就舍不得扔掉了，因为青占比太重了。
1: 哎，对，
0: 看一下欢欢说，我们这里卖鹅蛋最便宜的也得4-5呀，4.5一个啊。他说我上次买的就是5块钱一个。
1: 差不多。
0: 所以就是檀香苑买那个价格非常便宜了，
1: 他那特别便宜。我记得我好像还买过6块钱一个的呢。
0: 是的，鹅蛋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擎天柱发了图片，这是唱歌的地方哈。赛马发了这两天在那个做活动的这个照片哈。
1: 我看这两天老忙了。
0: 我记得他说这两天不能用手机来着呀。
1: 是吗？反正他一天挺逗的，
0: 可能现在挺早的，还没那个进会场什么的，手机就还能拿着。
1: 对，擎天柱说我们家的被子呢都有20来年了没换，我估计得马上换换了，马上见钱了，工资打进来我就买这种被子。
0: 可以的，蚕丝被真的能够给你整个的睡眠达到一个升级。
1: 20年的被子，咱说确实应该换换了。确实应该换换了。
0: 是的。
1: 行，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关于桃子的事儿呢，一会儿还有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聊啊。 我一诺叶黄素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饭后喝一袋呢，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都推荐嘛，保护眼睛，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就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的地区是19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
10: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要在
1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2: 安排。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夏天呢，它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很闹心，对吧？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和报名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啊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是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以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下一个吧，共产民主。蜗牛说，方圆、赵飞，家人们早上好，去机里呢才回来听节目，明天我就回哈尔滨了，计划没有变化快，孙女呢24号就开学了，上大班就不能耽误了，所以明天就回去了。
0: 就不能在老家待着了
1: 啊。21号就回，我记得好像是蜗牛应该是本来月底才回去嘛。
0: 对，但就是那就相当于是大班提前开学了呗。
1: 对对，行，那就哎呀，那你的这个压力呀、每天要干的活也不少啊。
0: 这回就衔接、我看上大班就衔接学前班
1: 啊、
0: 其实就相当于是衔接小学了，有好多习惯现在要养成。
1: 但我有点忘了小的时候什么大班什么学前班了、上完大班就是学前班。
0: 对
1: 啊，
0: 然后不就是衔接小学1年级了吗？
1: 行吧，你也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自由者说这几天呢就想吃饭包。我感觉你这里边放的香肠和那个是咸鸭蛋黄还是就是煮鸡蛋的蛋黄？
1: 感觉像煮鸡蛋的蛋黄。
0: 哎呀，
1: 但我没有看到米饭呢。
0: 没有米
1: 啊？没有米啊？
0: 它这应该就是一个无米饭包，碳水比较少，但是肯定特别香，
1: 香。秦天柱说：“这两天呢，好好研究研究，然后研究出来了，下周一见，上菜，
0: 上菜啊。然后这个，奶茶爱的擎天柱说阿贝贝啥意思啊？
1: 阿贝贝，对呀、
0: 然后擎天柱说吃饭和吃菜呢，必须得吃出花样来，那才有意思呢。
1: 就是会生活呀。
0: 是的。
1: 奶茶说还不开学，我要坚持不住了，天天饭做的够够的。
0: 我估计好多家长可能都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也
1: 快也快了。
0: 也快了，
1: 也快了。
0: 就哪怕就是你就9月1号开学的话，其实是不是还有
1: 也就10天了？
0: 也就10天了。
1: 对对对。
0: 谭家院说：“方圆说的对啊，鹅蛋的蛋清呢，像玉一样晶莹剔透，特别哏啾，有嚼头。
1: 对，有嚼头。
0: 也能感觉到谭家院很喜欢吃这个大鹅蛋。
1: 奶茶说阿贝贝是指孩子或者是成年人依赖的那个安抚物。心理学上称为过渡性客体，用来缓解焦虑，提供安全感。”就是
0: 我知道阿贝贝指的是啥，但是他突然爱的擎天柱说阿贝贝是我没看懂的
1: 啊，怎么突然间说一下子不知道啥意思、
0: 啊我知道了、我明白了，衔接擎天柱广告之前说的那个他家那个被子20来年了、不舍得扔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像好多小朋友比如说从小他就摸一个就是抚触的玩具，
1: 我懂，
0: 他可能就一直到那个上学啦，或者是多大了之后他还是舍不得扔掉、他摸起来那个触感能够给他一种踏实安全的感觉。
1: 对，
0: 这个就被叫做是他的阿贝贝。
1: 对，有的什么就是喜欢那个小辈儿、就是完了就说这辈子什么玩意儿就是不扔嘛，
0: 就是不扔，
1: 就喜欢那个被角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你有吗？
0: 我还真没有
1: 啊。你没有啊？
0: 但是我没有一个就是我必须得摸着它能睡觉啊，或者是摸着它能心安的东西。嗯，我就是我不依赖这个
1: 啊。
0: 但是我有很多的所谓的阿贝贝
1: 啊，
0: 就是我喜欢的各种毛绒玩具
1: 哦、啊，
0: 就是从小到大我喜欢的，直到现在都在我家里摆
1: 着，现在都还喜欢，
0: 30多年了
1: 哦、啊、
0: 就保存的很好
1: 啊。
0: 嗯，
1: 我从小到大，其实我到现在也是，我就是我爸我妈以前总骂我，你这在这脚栽脚栽、
0: 嗯、
1: 我就喜欢卷头发，
0: 卷头发
1: 就是拧那个头发是吧？
0: 那你拧谁的头发呢？

0: 小的时候就拧我妈的头发，
1: 哦，
0: 就是头发长嘛，
1: 嗯，
0: 然后长大之后呢，我自己头发如果稍微长一点，
1: 捏拧，
0: 我就拧。
1: 那你现在怎么办？
0: 我现在就是拧，因为我头发现在很，所以我
1: 你现在头发应该是无处下手，
0: 所以我特别喜欢剪头发，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头发稍微长一点呢，我就觉得邋遢；一方面呢，就是我头发要长一点，我就开始拧。
1: 哦，
0: 然后就是我，比如说我自己在家没啥事儿，我就会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就开始，如果头发能拧那个长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2: 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3: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2: 资讯大包放送。
4: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2: 观点一触即发。
5: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2: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2: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6: 今年以来，长春市各县域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抓项目、育企业、优服务，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跑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8: 特色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底气，长春市双阳区深挖优质梅花鹿资源，借鉴义乌小题大做的发展思路，推动鹿产品走出国门。全区涉鹿经营主体超2000家，从卖原料向做精深产品转型，依托一鹿一马、一品一马溯源体系，把小小梅花鹿做成富民大产业。
9: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做大黑鹿、梅花鹿等特色畜禽产业，深挖鹿血、鹿角帽等高附加值畜产品潜能，加快在建畜牧业项目建设，力争尽早达产达效。
8: 农安县多点发力筑牢乡村产业底盘，国家级龙头企业华正农牧业深耕生猪全产业链，带动周边20万户农户增收。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加紧建设，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前岗乡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采摘观光，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
11: 当前呢，我市秋粮作物长势良好，我们还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加强秋粮田管，确保粮食有一个好的收成。
8: 龚祝岭抢抓长春都市圈发展机遇，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上半年产值突破42亿元，总投资2.5亿元的红旗备品长春中心库坐落于此。5G 数字云仓全面投用 ，AGV 无人车4项立体库高效运转，整体作业效率提升70%，为全国红旗经销商提供备品保障，成为汽车产业链智慧物流的标杆。
12: 从订单的下达到咱们拣货到这个出验收的一个送货的过程，完全实现了一个自动化。
8: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长春市各区县找准发展路子，做强特色农业，壮大工业实体，培育数字新业态。从梅花鹿特色产业出海，到黑土地蓬勃瓜果飘香，从智能工厂开足马力，到智慧物流枢纽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6: 8月19号，长春净月高新区企业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苍鸾一号激光通信终端，随鸿鹄03号技术验证星，搭载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并成功入轨。作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富奥品牌扎根吉林近30载，成长为布局海内外的国际化汽车零部件集团。依托我省雄厚的汽车产业根基，企业在强链、补链、稳链上持续发力，以国企担当护航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请听报道。
8: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是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成长的缩影。1998年，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整合一汽集团多家直属专业厂与合资企业，历经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上市，再到如今的跨越式发展，企业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实现由本土配套企业向国际化零部件集团的蜕变。截至2025年，富奥股份所属企业51家，拥有海内外生产基地68个，合并口径营收突破170亿元，在牢牢守住省内整车配套市场的同时，业务版图拓展至奇瑞、蔚来、小鹏等国内新兴车企，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订单持续落地，新能源相关项目实现多点突破，
13: 全力保障红旗、新能源等核心车型配套供应，筑牢省内汽车供应链安全底座，同时率先完成产业转型，引领区域汽配企业升级，持续牵引上下游产业聚集，为吉林省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筑牢零部件产业根基。
8: 立足吉林，面向整车产业未来，富奥把科技创新作为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搭建起28家海内外研发机构，在智能底盘、智能网联、全域热管理等领域持续攻坚。由富奥联合多方成立的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就是企业布局智能车载领域的重要载体。这家落户长春的企业打造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网联服务三大业务矩阵，拥有长春、大连2大研发中心，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国内前10。
13: 在智能底盘业务上，已全面掌握底盘系统、悬架、转向等核心技术，发展底盘预融合技术，向系统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现阶段已拿到线控转向、全主动悬架类的高端产品订单，同时布局了底盘预控、线控制动等前沿技术，形成完整的高阶支架底盘配套能力。
8: 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到新能源、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落地，富奥品牌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优势，打通研发、制造、市场全链条。企业既保障省内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稳定配套，又向外开拓海内外广阔市场，以技术创新擦亮吉林本土国际品牌，为我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开幕，长影制片厂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这里留存着半部中国红色电影发展史，作为长春电影节电影加全域共建的核心特色活动之一，长影创新打造沉浸式 NPC 实景演绎活动，将电影文化从专业银幕延伸至城市街巷、景区商圈，让电影节不再是单一的行业盛典，而是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城市文旅狂欢。
2: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6: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1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8月17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前不久，平湖中国服装城举办订货会，吸引超万名国内外客商，订单额突破6亿元。人民日报快评，平湖不产羽绒，却建立起了羽绒服产业优势，海宁不产皮革，却做成了家喻户晓的皮革城。无中生有是浙江不少地方创造商业传奇的密码，无是对自身短板劣势的精准洞悉，想要摆脱困境，首先就是要敢于直面困难，找出破题点，有并非凭空臆想，而是立足自身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主动作为将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三伏天里热销的平湖羽绒服正是一则鲜活的产业启示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4: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阅读，最好的阅读是分享。大家好，我是天天家长会主持人，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静言，静言读书会和你一起共享书香。
6: 静言读书会和你一起共享书香。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锁定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每周四的静言读书会专栏。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静言读书会专属的直播视频号，叫静言读书会哈。每个星期六我们会有120分钟的阅读直播跟大家共享。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整本书阅读。这几个字啊，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我们并不陌生。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学校提倡整本书阅读，新课标也把整本书阅读放进了学习任务群，可是具体到我们家，到底该怎么操作呢？孩子翻完一本书，好像什么也没留下，阅读到底读了个啥呢？所以今天这一期静言读书会啊，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这个问题。咱们来结合2022版的语文新课标对整本书阅读任务群的要求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孩子读好一本书的10个完整的落地步骤。当然这10个步骤你不用强求说每一次必须从一走到十，哪怕坚持用上其中的几步，那效果也是远远胜过草草的把书读完就合上了。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个一个说啊。第一步还是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不是整本书阅读，在阅读这件事儿上，我们的家长朋友首先要做到把选择权还给孩子。假如一本书是被强行安排的，那么孩子在翻开书页的时候就会带着抵触的情绪。但是如果说这本书是孩子自己挑选的读物，开启阅读之前他就会满怀期待。有一个四年级的男孩啊，他妈给他买了一堆名著，然后这孩子碰也不碰。有一次呢，老师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就带他到图书馆去了。他自己呢挑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回家看的是废寝忘食。那可能有的家长也会问说，那要是如果让孩子自己挑选书，他就光选漫画书，那咋办呢？我的回答是，那孩子的阅读就从漫画开始呗。兴趣啊是最好的阅读入口，新课标当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要引导孩子根据阅读目的和兴趣选择合适的图书。所以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走进书店和图书馆来进行自主选书，哪怕选中一本漫画也无妨，就让孩子先完成翻开书这个动作，先完成翻开书这件事儿，然后我们再来慢慢的引导。也有的家长反馈说呀，带孩子去书店自主挑选之后，孩子的阅读主动性明显提高了。所以你看，在阅读这件事儿上，先抓住兴趣该有多么重要。因为你只要抓住了阅读的兴趣，你就抓住了开启孩子阅读整本书的最好的入口。那么我们也接到一些静言读书会的粉丝们的反馈啊，有家长给我们反馈说，说我家孩子不太愿意读书，但是每周呢他会跟着我们一起看你的直播，尤其是你和于德北老师跟孩子们分享童书的时候，我家宝贝儿就会一直跟着看哈。所以你看，打开孩子阅读的出口，激发他的阅读兴趣，这才是把书读进去的第一要务。好，我们说十个步骤，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步骤啊，就是读好书名。哎，因为书名里藏着不少的关键信息，比如说《小王子》，他就直接点明了这本书的核心主人公啊，他是小王子，不是小公主，对不对？再比如说《草房子》，哎，那他就暗示了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草房子里，不是砖房子里，对不对？还有《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书名啊，他就标注了这套书的功能，干嘛？当你想问为什么的时候，这里面就会有答案。还有像孩子们都会读的《宝葫芦的秘密》，哎，它就会借助特殊的物象勾起阅读好奇。宝葫芦归谁所有啊？宝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样奇妙的秘密呀？所以当你和孩子拿到一本新书的时候，哎，先别着急让他读里面的内容，先别着急去对应啊阅读理解的题目，而是让孩子先把书名读明白了，多读两遍书名，揣摩一下书名当中传递的含义。那比如说呢，我们一位老师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曾经带我学生读《夏洛的网》，我就先让他们猜猜夏洛是谁，网又是什么网，孩子们七嘴八舌的猜了一节课啊，这个阅读的期待值一下子就拉满了。其实这个就是读好书名的魅力。那读好书名，第三步我们要读什么呀？大家猜一猜。没错，就是读作者，简单了解作者，来看看作者的简介，花上一两分钟认识一下作者，了解他的代表作品就足够了，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深挖背景啊。在这个步骤里面，我们简单熟悉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遇到孩子特别喜欢的作者，那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些探索，比如说查查他的生平故事啊，看看他其他作品的介绍，这个反而能进一步激发阅读兴趣。但是总的来说啊，这一步的原则就是轻量快速，别让了解作者变成一个新的学习负担。第四步呢，就是关注字数，制定阅读计划。 很多孩子读不完一本书，不是因为小朋友对这本书没有兴趣，而是因为看不到头，是吧？就像我们跑步，说你从现在开始跑吧，然后孩子问说那我跑到哪儿？说哎，你就接着跑吧。这个孩子就不知道终点在哪儿，跑着跑着就觉得我怎么也跑不到头，然后他就想放弃了。那么一本书的版权页上一般都会标注总的字数，那实在不行你翻一下后面你也看到总的页码，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结合孩子的阅读速度估算出完整读完需要多长时间。咱们举个例子啊，一本10万字的书，小学低年级的孩子阅读速度偏慢，那我们可以按照每分钟150到200字来估算阅读时长，然后呢我们拆分到10几到20天的这个周期里，规定每天需要读多长时间。这样有了清晰的计划，孩子就不会因为看不到收尾而失去耐心了。一位一线教师啊，曾经让他班上的孩子每个人做一张阅读打卡表，然后每天孩子读完之后呢就打个勾，一个月下来呀，看着满满一页的勾，那种成就感就比什么奖励都管用了。当然呢这个计划不是死板的啊，咱们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调整的，但是有计划这件事儿本身，这个就比随缘读要有效得多。那么阅读的第五步是什么呢？就是浏览目录啊。目录呢是一本书的导航地图，所以要让孩子通读一遍目录，哎，找出最吸引自己的章节。有趣的是啊，阅读不必死板的拘泥于从第一页开始，对吧？我的很多读友跟我一起交流的时候就会说哎，静言，我读书我不是从头开始读的，我是跳着读的，翻到哪页感兴趣我就从那儿开读，你说这个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不对，我们在开篇第一步就讲到了阅读的兴趣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呢让孩子阅读目录，从他最喜欢的那个章节开始也是无妨的。当然有的小孩啊，他是喜欢按部就班的，说啊我知道了，我最喜欢的那个章节在第5章，那我要从头开始读啊，我就1、2、3、4章的往下去读，我就知道第5章为什么最有意思了。所以这件事情上我们要遵循孩子的这个阅读的意愿。整本书阅读的核心啊，是读进去而不是走流程。如果第一章无聊，那么孩子可能翻两页就放弃了，但是如果从最感兴趣的章节入手读进去了，你相信我，孩子自然会回过头来去补前面的。有一个孩子读《西游记》，他就先翻到了3打白骨精那一章，然后读得津津有味的。读完了好奇啊，说那前面孙悟空是怎么被唐僧收为徒弟的呢？他再倒回去，从头看一遍。你看，这个书是不是就绕回来了？总归是要从头开始去读的。你看啊，我们的朋友们，你们经常会刷手机，刷这个短视频，对不对？有的人你刷到了之后，你会想，哎，就这么一段儿，说那前因后果是啥呢？有时候特别刷剧情啊什么的，说，哎呦，我翻过去重新看一下，你看你最后还是会从头读到尾，这个就是从兴趣入手的重要性。你看，我们都说到这儿了，这个书还没翻开，从第一页开始读呢。那我们看看第6步，咱们还要读什么？第6步啊，咱们就要了解序言或者是后记。序言和后记，这个是作者和读者对话的窗口，里面呢，他常常会交代一些写作的背景、创作初衷，或者是成书之后的感悟思考。这个呢，对孩子不必做硬性要求，能读懂多少，咱们就算多少，不必硬性要求通读吃透。那我会观察到很多孩子他会直接跳过序言，这个很正常，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家长可以先给孩子读一段啊，或者是让他听一段，或者是你挑几句序言或后句当中有意思的分享一下。譬如说《爱的教育》的序言里，作者说这部书是特地奉献给9岁到13岁的小学生的。孩子一听说，哦，这是写给我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对不对？ 那么阅读的整本书阅读的第七步就是在有感觉的地方画线。我一般读书的时候我都会顺手拿一支笔，可能也不写啥，但是有时候你读到哪一段你特别感兴趣的，尽管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书它都已经给你标注黑体了，但是我还是愿意画一下。我其实特别想说，就是现在一些书的这个出版，哎呀，就好像把这个金句啊，或者是认为读者会感兴趣的部分都已经做了特殊的标志。我个人讲，实话讲，我不大喜欢看这样的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如果看这样的书，特别是小孩子，他会第一下子，哦，说这个地方画黑道了，这个地方加重加黑了，那行，我就看这一段吧，其他的东西他不看了，对吧？第二个就是你阅读嘛，你为什么要拿一支笔做标记？就是你阅读的过程本身是个探索、发现、寻求共鸣的这个过程。那我认为你如果提前标注了这些，我觉得你剥夺了我自己体验和发现以及探索的这种快乐。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还是适用的，大家回去关注一下。那我们来说孩子整本书阅读的第七步啊，准备一支笔，读到触动自己的啊文笔出彩的语句段落，轻轻画好线。画线不求数量多呀，咱们就是遵从孩子当下真实的感受就行。我那个看过一些孩子，就是那个整本书画的密密麻麻的啊，好像那个一篇都得画上三分之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区分不出来重点在哪儿了。画线的目的是记录你心动的时刻，不是为了完成指标。有个小孩啊，他在读《草房子》的时候，在桑桑的病终于好了那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个孩子说，哎呀，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松了一口气。你看，这个就是真实的阅读感受，一句话，一瞬间，一个情绪的波动，就真的是值得被标注下来的。那么第八个步骤就是在有感触的地方批注啊，画线的地方如果引发了内心的想法，那就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给他批注几句，简单写一个好妙，或者是哦，我也这么想的，是吧？每一次落笔停留其实都是思考发生的痕迹。第九步就是摘抄有感觉的句子，整本书初次读完之后，回看之前划线的部分，挑选最喜欢的语句，把它抄写到专属的积累本当中。书页划线是临时标记，摘抄则是把文字精华收纳进自己的知识库，转化为属于自己的语文积累。第十步就是写一篇简短的读后感，这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收尾环节，但是它却决定了前面九步的阅读收获能不能够真正停下来。有的小孩呢，一听这个要写作文就头疼，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特别的强调一下啊，不用写成格式标准的完整作文，就是几句真实的阅读感受，一个小小的阅读瞬间，一段由书中故事引发的联想，这个都算作读后感。因为有个三年级的小孩读完《宝葫芦的秘密》，他就只写了一句话，说真正的宝葫芦是自己，七个字儿，但是足够深刻。还有的孩子读完《小王子》之后就写，说我好像明白了，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简简单单，但是那是他读完一本书之后心里真正留下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给一个阅读的出口，让思考有落脚的地方，这个就是读后感的意义。那说到这里，很多家长会问啊，说十步这么多呀，我家孩子才刚开始培养阅读习惯，根本做不到啊。那你也别着急，开篇我就跟大家说了，十个步骤你不必每一次都按部就班，你可以一次挑选几个环节慢慢积累出来就可以了。十步不必一次性完成，踏踏实实践行几步就会有几步的收获，因为阅读的路上每一步都算数。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5: 话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7: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18: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1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9: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度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20: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2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2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9: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生活当中啊，很多叔叔阿姨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上了年纪之后呢，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懒得动弹，稍微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头晕眼花，脸色常年发白，没有气色，蹲起起身的时候呢，还容易眼前发黑。很多人啊，都会下意识的觉得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人老了，气血自然就弱了，不用特意调理，更不用去医院检查。而今天呢，我们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啊，像乏力、气短、脸色差，不一定是衰老的正常表现，大概率是老年贫血发出的预警信号。贫血啊，从来不是简单的体虚、气血不足，它是老年人高发的慢性健康问题，也是最容易被误诊、漏诊的疾病之一。很多老年的常见病啊，像是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大家都耳熟能详，日常呢也会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但是说起贫血，大部分叔叔阿姨都不够重视，因为大家总觉得贫血嘛，就是有点虚弱，对身体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补点红枣、红糖、阿胶就能好转。事实上啊，老年贫血远比我们想象中是更隐蔽、更危险的。相关的健康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贫血患病率高达 15% 以上，年龄越大，患病的概率越高。高龄老人住院老年患者的贫血比例更是大幅攀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老年贫血的症状特别隐匿，进展速度很慢，身体呢会慢慢适应这种虚弱的状态。很多老人带病生活好几年，都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最终呢悄悄地损伤心、脑、肾等重要的器官，加重基础病，严重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贫血。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哈，到底什么是贫血？我们可以把我们人体的血液呢，比作滋养全身的生命河流，而血液里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就是河流里输送氧气和营养的小船。我们的大脑、心脏、五脏六腑，还有四肢骨骼，每一处器官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血液输送的氧气和营养。而贫血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血液里的红细胞数量变少，血红蛋白浓度降低，身体的供氧供血能力不足，全身各个器官都处于缺氧缺营养的一个状态。很多叔叔阿姨会问啊，到底数值是多少才算贫血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通俗易懂好记的医学标准，不用记复杂的术语，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按照临床的诊断标准啊，成年男性的血红蛋白低于每升120克，成年女性的血红蛋白低于每升110克，就可以判定为贫血。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机能偏弱，只要指标轻微偏低，哪怕没有明显难受的症状，也要及时的干预调理，不能放任不管。很多人误以为啊，贫血是年轻女性坐月子的人才会得的病，老年人不会轻易贫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认知误区。恰恰相反啊，老年人是贫血的一个高发人群，而且呢，老年贫血的这个成因啊，和年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多数啊，不是单纯的营养不良，而是衰老、慢病、饮食、药物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哈，为什么啊，咱们人一上了年纪就特别容易患上贫血，主要呢是有几大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也是最普遍的一个原因，就是消化吸收的衰退，造血的原料是摄入不足的。咱们人啊，到了中老年，肠胃的功能会自然退化，牙齿松动，咀嚼能力变差，很多老人吃饭变得清淡单一，不爱吃肉，不爱吃菜，常年喝粥，吃咸菜，吃素菜，再加上呢，肠胃消化弱，食欲下降，吃得少，吸收差，就会导致身体严重的缺乏造血必需的营养物质。我们身体造血离不开三种核心的原料：铁、叶酸、维生素 B12。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核心的元素，那么叶酸和维生素 B12 是红细胞成熟的关键营养素。咱们老年人啊，长期饮食单一，挑食偏食，不吃瘦肉、鸡蛋、豆制品、新鲜果蔬，就会导致这三类原料长期缺失，身体呢造不出足够的新鲜的血液，慢慢的呢就形成了营养性的贫血，这也是老年贫血当中啊最常见的类型。那么造成贫血的第二个原因啊，就是慢性疾病长期消耗引发慢性病性的这种贫血，这是咱们老年贫血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很多叔叔阿姨呢，常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肾病、关节炎、慢性胃炎等基础慢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呢，看似和血液无关，实则啊会长期的消耗身体的营养，造成造血功能
损伤。那

那么尤其呢是慢性的肾病患者，咱们的肾脏会分泌促进造血的关键激素，肾功能衰退之后啊，造血能力呢就会大幅的下降，是老年人贫血的重要诱因。除此之外啊，慢性炎症、长期感染、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些问题也会持续的干扰身体的造血代谢，导致呢持续性的贫血。这种贫血呢不是补一补就能好的，根源呢是在于基础疾病，必须对症调理，控制慢病才能够改善贫血的问题。造成贫血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身体的隐性失血日积月累损耗气血。很多老年人没有外伤出血，却存在啊长期隐性失血的一个情况。最常见的就是慢性的胃炎、胃溃疡，还有呢肠道息肉引发的消化道微量出血，出血量很小，肉眼看不见，不会出现像吐血、便血的明显症状，但是日积月累，每天啊都会流失少量的血液。还有部分老年的女性绝经之后呢，忽视了妇科的检查，也可能存在隐性出血的问题。这种长期的微量失血慢慢的透支身体的气血，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贫血。很多老人啊直到头晕乏力加重去体检才发现问题，错过了早期干预的一个最佳的时机。那么造成咱们老年人贫血的第四个原因就是衰老，导致骨髓的造血功能自然减退。因为骨髓呢是人体的造血工厂，年轻的时候啊，骨髓呢造血的功能旺盛，血液充足，气血充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机能全面老化，那么骨髓造血的细胞活性下降，造血的效率就慢慢的降低，身体呢造新血的这个速度啊赶不上血细胞衰老代谢的一个速度，那么血液呢更新变慢，血红蛋白自然降低，这是老年人生理性贫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衰老带来的造血的衰退是不可逆的，但是呢可以通过科学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延缓衰退的一个速度，改善贫血的状态，避免问题持续加重。另外呢，咱们老年贫血的第五个原因啊，就是长期的服药影响了咱们的造血功能。很多老年人呢，常年需要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止痛药各类药物，部分药物长期服用会刺激肠胃，影响营养的吸收。还有部分药物呢会轻微的抑制骨髓的造血功能，那么长期的累积下来啊，就会诱发药物性的贫血。所以说常年服药的叔叔阿姨啊，一定要定期的体检监测血常规，不能呢只关注血压血糖，也要关注血液指标的一个变化。那么了解了贫血的成因，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啊，我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贫血呢？老年贫血到底有哪些明显的信号？在这里呢，要重点的提醒大家，老年贫血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隐蔽，进展缓慢。年轻人贫血啊，会快速的出现头晕、心慌、面色惨白的明显症状，而老年人呢，咱们身体的耐受度高，贫血呢是慢慢加重的，身体会逐渐的适应缺氧的状态，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痛感，很多不适都会被当成老了正常累，最终呢被彻底的忽略。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呢整理了一些咱们老年贫血的十大典型的信号，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哈。如果说你中了两三条，那么就建议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血常规，简单又准确。第一个信号，持续的疲惫乏力，浑身发懒，每天啊睡够觉不干活，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懒得说话，懒得走动，稍微做家务、遛弯就累得气喘吁吁，这是贫血最早期最典型的一个信号。第二呢，就是频繁的头晕眼花，蹲起发黑，
久坐久蹲之后起身，眼前发黑，头晕眩晕，平时呢也经常的莫名头昏呐、头脑发沉，不清醒，记忆力明显下降，反应变慢。第三点啊，就是心慌气短，心跳紊乱，安静坐着呢也会莫名的心慌胸闷，稍微活动心跳呢就急剧加快，晚上睡觉啊

后呢，回血是很慢的。第五个症状啊，手脚冰凉，畏寒怕冷，比同龄人呢是更怕冷，尤其呢是一年四季啊，手脚都冰凉，秋冬季节尤为明显，穿再多的衣服，也暖不热。第六个症状呢，就是睡眠变差，多梦易醒，长期的失眠，入睡困难，夜里梦多，容易惊醒，白天呢精神萎靡，昏昏沉沉。第七点啊，就是食欲变差，消化不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吃一点呢就腹胀，常年呢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形成吃的少更贫血的一个恶性的循环。第八个症状啊，就是视力模糊，眼睛干涩，经常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排除老花眼啊，眼部疾病的一些问题之后，大概率呢和脑部的供氧不足是有关的。第九条就是情绪低落，烦躁焦虑，莫名的心慌，不爱说话，不愿社交，心态消极沉闷。第十点呢，就是免疫力下降，频繁的生病，比以前啊是更容易感冒发烧，小病难愈合，身体恢复的速度逐渐变慢的。很多叔叔阿姨会把这些症状呢归结为衰老，其实呢有可能是错了。衰老呢是缓慢的一个机能减退，而贫血啊是病理性的身体缺氧。如果说及时发现，及时调理，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是可以完全改善消失，精气神呢也能够快速的恢复。很多人呢并不重视贫血啊，就是不知道贫血的危害是有多严重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哈，咱们如果说老年人长期贫血会给咱们身体带来哪些不可逆的伤害。首先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因为血液供氧不足的时候，心脏啊它只能拼命的加快跳动，增加泵血的次数，来弥补身体缺氧的问题。长期下来啊，心脏呢持续超负荷工作，会加重冠心病、心衰、心律不齐的风险。很多老人莫名心慌、胸闷、心绞痛，根源呢就是长期的贫血。同时啊，脑部长期的缺氧就会加速脑功能的衰退，加重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脑梗的一些发病的概率。第二个危害就是大幅度的降低免疫力，让我们的身体不堪一击。气血呢是我们人体的正气，贫血的人啊，正气亏虚，免疫力低下，抵抗病毒细菌的能力就大幅下降，常年啊反复感冒发炎，小病拖成大病，身体恢复能力是越来越差。第三个危害呢，就是加速咱们器官的衰老，加重呢基础的慢病。因为贫血啊，它会持续的损伤肾脏、肝脏、肠胃这些脏腑功能，让原本的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关节炎这些基础病呢更难控制，形成慢病加重贫血，贫血呢拖垮慢病的一个恶性循环，让身体的状态越来越差。另外呢，它也严重影响咱们老年的生活质量啊，容易引发意外。如果说您啊长期头晕乏力、精神萎靡，会导致呢咱们老年人不愿意运动、不愿意出门，身体机能持续的恶化，同时呢蹲起发黑，头晕眩晕，非常容易引发摔倒、骨折等意外，严重的威胁老年人的安全。当然啊，最关键的就是轻度的老年贫血完全可逆，早发现早调理几乎是没有后遗症。但是呢，如果拖成了重度的贫血，不仅呢调理周期变长，还会造成了器官不可逆的损伤，得不偿失。跟大家呢说完了症状和危害，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发现了贫血之后，咱们该怎么科学的检查，正确的调理？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检查啊。啊，想要排除咱们老年贫血，最基础、最准确的检查就是血常规，价格很便宜，抽血就行了，当天就能出结果。

0: 像社区医院啊、普通医院都能做。通过血常规的血红蛋白的数值，咱们就能够精准的判断是否贫血，还有贫血的一个轻重程度。如果说呢，血常规查出了贫血，咱们千万不要盲目的补血，一定要进一步的排查病因。因为啊，年轻人的贫血嘛，大多数是单纯的缺铁，而咱们老年人的贫血呢，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呢，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营养缺乏、慢病导致的，还是药物的影响啊，或者是消化道失血、血液问题等等。咱们先把这个根源呢找准，才能够对症调理。另外呢，我们在这儿还要纠正一下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补血的误区啊，这是很多错误的方法。比如说第一个误区，贫血，那咱们就要多吃红枣、红糖、桂圆、阿胶。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像是红枣、红糖、桂圆，它的铁含量是极低的，而且呢都是人体很难吸收的非血红素铁，日常吃一点只能养生，根本治不了贫血。轻度的贫血咱们靠食补是可以辅助改善，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贫血，咱们只靠吃红枣红糖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只会耽误调理的时机。像是阿胶啊，性质滋腻，咱们老年人肠胃比较弱，吃多了呢还会腹胀、消化不良，加重身体负担。第二个误区啊，就是一旦感觉身体虚弱，就赶紧买补品啊、保健品、补铁这些东西吃，这是很危险的做法。老年贫血呢，咱们有很多的类型，像缺铁性的贫血啊、巨幼细胞性的贫血、慢性病性的贫血，不同类型的贫血调理方式完全不同。如果不是缺铁性的贫血，咱们盲目的吃补铁药、补血的这些保健品，不仅没有效果，过量的铁堆积在体内还会损伤肝脏、肠胃，引发恶心、便秘、脏器损伤。所有的补血药物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严禁自行买药乱吃。第三个误区啊，就是贫血的症状不重就不用管了，不用治了。很多老年人查出轻度的贫血，没有明显的难受的症状，就直接忽略了。但是呢，老年贫血它是持续进展的，不会自行痊愈，只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加，身体衰老越来越重，从小问题咱们就拖成了大隐患，就慢慢的损伤心脑肾，这也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咱们呢，说一下饮食方面的一些调理啊，咱们的精准补充三大造血的营养素，像是铁、叶酸和维生素 B2。 平时咱们吃点什么呢？像是瘦的牛肉、瘦猪肉、猪肝、鸡肝、鸭血，还有鸡蛋、深海的鱼虾。很多老年人呢怕血脂高不敢吃肉，其实啊，咱们适量的吃一些优质的瘦肉是不会升高血脂的，还能高效的补铁。另外呢，咱们像是深绿色的蔬菜、豆类、坚果、菠菜、西兰花、油菜、生菜、黄豆、绿豆都可以补充优质的叶酸。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B12 啊，咱们呢主要是来源于动物性的食材，瘦肉、蛋类、奶制品，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来源。同时呢，咱们叔叔阿姨平时配合着吃一些含铁多的一些水果那么咱们可以搭配水果，像是橙子、橘子、猕猴桃、西红柿，这些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翻倍的促进铁的吸收，那么补血的效率呢就更高了。其实啊，听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如果有条件，咱们就到就近的社区医院或者是医院，咱们去查个血常规。咱们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啊，老年性的贫血，因为绝大多数的老年性贫血，只要我们发现的早啊，那么科学的调理，就能够慢慢的来补充气血，改善乏力头晕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叔叔阿姨们都能够读懂身体的信号，远离贫血的困扰，三餐规律，气血充盈，岁岁安康，喜乐无忧。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4:00。

0: 三点。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咱们操劳了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吗？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说是存款啊，我觉得还真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但仔细的想一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会发慌。要是往后的几十年都活在模糊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要依靠旁人，这还挺可怕的。所以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这一次呢，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咱们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的轻松。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就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啊只有3天时间，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2: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5: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咱们中华文明延绵5000多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物瑰宝， 如果说青铜重器镌刻着一个时代的铁血秩序、礼乐制度与王朝兴衰，那么流转千年的书画笔墨便承载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精神归途与审美浪漫。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跟随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走进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独家解锁馆藏精品书画展。漫步展厅，我们将在层叠舒展的山水烟岚、灵动鲜活的花鸟诗意间，读懂藏在东方笔墨里的至高哲学，道法自然，大道至简。
6: 对，这个是无道合之，是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精品书画展，它是选自于馆藏齐白石先生的工虫画册，我们是把它定位在中国传统哲学来解释的，就是我的梦想在哪里，我的路在何方。整个这个展厅的创作主题，它是围绕着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像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大道至简、天下大同等一些哲学观的表达。那我们此次展览主要是遴选了元代至近现代的馆藏书画作品与大家共享。
5: 在国内众多博物馆的书画展览中，绝大多数的展厅都会以朝代划分，以画派归类，以技法赏析为核心展开陈列。而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这场精品书画展跳出了常规的陈列逻辑与赏析框架，实现了文博展览的创新突破。它不再单纯聚焦画作的技法优劣、作者名气与年代归属，而是以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为核心脉络，将数百年的书画作品串联成一场完整的精神叙事。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展览的第一篇章，新诗造化，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山水之约，沉浸式感受古代山水书画独有的东方气韵。
6: 首先呢，我们来到的是展览的第一部分，就是新诗造画，展示的是一些山水画作。那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幅长卷，它是仿

0: 奉赵伯驹款的仙山楼阁图。以前呢，以仙山楼阁为题材的山水画多是以青绿山水来表达的。青绿山水呢，就是指用矿物质的石青和石绿为颜料主色。青绿山水画是分为大青绿和小青绿，大青绿多用沟阔村笔少，着色浓重，而小青绿则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来薄施青绿，以展现山石树木的苍翠而得名。那像这幅画当中可以看到，在山石之间是藏有楼阁的。那当时会认为这种富丽高大的楼阁是迎候仙人的绝佳场所，而且在画面中画着非常细小的人物，就是我们用夸张的说法来说，它是用显微镜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用肉眼仔细观察的话，也可以看到里面画的人物。目前我们展厅都是仿品，就是因为书画会有休眠期，它现在在库房休眠。像这个它是仿赵伯驹款的，因为赵伯驹他是喜欢把这种水墨山水的趣味与技法融入到这种大青绿的画法中，所以说它是一个特点。
1: 青绿山水是宋代山水画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巅峰，也是东方古典美学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之一。在宋代之前，传统大青绿山水普遍风格厚重，色彩浓烈，笔法规整，侧重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却少了几分山水的灵动意境与文人的写意气韵。而南宋画家赵伯驹的出现，彻底革新了青绿山水的创作格局。他打破了传统青绿山水的刻板桎梏，大胆将水墨山水的写意趣味、留白美学与灵动笔法融入到大青绿的厚重设色之中，实现了精工富丽与清雅写意的完美平衡，也让宋代山水美学抵达了全新的高度。
0: 像这边看到的是元赵雍的《盘溪问道图》。赵雍呢，他的书画是继承于家学，他是赵孟俯的次子。他的母亲呢，管道生，也是元代著名的女诗人和女画家，所以说他比较善画的就是山水画作。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盘溪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就是周天子向姜子牙问道的一个场景。
1: 元代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相对于宋代山水的精工富丽、写实恢宏，元代文人山水彻底褪去了宫廷的华贵之气，转向清雅淡泊、写意抒怀，更注重笔墨的气韵表达与作者的心境抒发，也让山水画真正成为文人寄托情志、安放本心的精神载体。而赵雍便是元代文人画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传承者与革新者。出身顶级书画世家的他，生来便浸润在笔墨书香之中，自带得天独厚的艺术底蕴。其父赵孟俯是元代画坛领袖、书画全才，一手撑起元代书画的半壁江山，主张复古求真、笔墨传神，重塑了元代书画的审美格局。其母管道生更是元代罕见的才女，工诗善画，笔墨清雅，画风温婉通透，自成一派。
0: 像旁边看到的这个是明兰英的《秋景山水图》。兰英他是浙江杭州人，杭州有一个旧称是称之为武林，所以说兰英所开创了一个画派叫做武林派，画史上称之为叫后浙派。他比较善画的也是山水画作，可以看到他画的这幅《秋景山水图》堪称用了我们现在的特效和滤镜。他的特效呢，指的就是用他自己独特的一种荷叶寸的画法画了深厚的巨石。滤镜呢，就是类似于他用朱砂绘制了一些树的树叶，与绿色的树叶形成了一个对比，就像他使用了滤镜一样。而且像兰英所开创的这个画派武林派，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和明董其昌所代表的松江派可以抗衡的。但是董其昌的画法会更加淡一些。
1: 明代画坛百花齐放，流派纷呈，形成了诸多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书画流派。其中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派崇尚淡雅空灵、轻易简单的笔墨风格，画风温润柔和，意境悠远，一度占据明代画坛主流地位，影响深远。而兰英的出现打破了松江派独大的画坛格局，凭借独树一帜的笔墨技法与审美风格，在浙江杭州开创了武林派，也被画史称为后浙派，成为明代中后期唯一

0: 能与松江派分庭抗礼、抗衡对峙的独立画派，足以见得其极高的艺术造诣与行业地位。
1: 像前面看到的这两幅都是查士彪的画作，查士彪是安徽休宁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安画派四大家之一。可以看到他的第一幅画写的就是仿黄公望笔译山水图，就是因为查士彪的父亲叫做查维银，这个查维银比较厉害，他有针砚巨变的眼力，所以说家中有许多鼎彝和宋元人的真迹，那他从小就过着这样的贵公子的生活，就会有条件来熟悉这些名人名画，所以说他学习来之后写的就是仿某某笔译或者是拟某某画法。那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黄公望先生，主要会体现在他的用笔和这个画面的构图上面。他其实是明代的秀才，他是经历过明清时代的朝代更迭，在甲申之难之后举家迁往到了南京，他后来又北居到扬州，度过了丰富多彩的后半生。那像后半生呢，他就隐居在山林当中，画了很多的山水画作。
0: 明清交替之际是中国画派迭代发展的关键时期，时局动荡，山河变迁，也让文人的心境与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转变。众多寄情山水、避世修身的画派应运而生，其中诞生于安徽徽州的新安画派，以清淡简远、空灵飘逸的画风独树一帜，成为明末清初最具影响力的文人画派之一。查士彪作为新安画派四大家的核心人物，其笔墨成长之路自带得天独厚的家世底蕴与时代烙印。查士彪的作品大多以仿古为题，拟古人笔意仿名家章法，却不拘泥于古法，不复刻照搬。山河阅历，世事沉浮，尽属沉淀，为他笔下的笔墨意境，让他的仿古山水跳出了单纯技法复刻的局限，融入了自身的人生感悟、避世心境与通透格局。仿古而不拟古，失古而能出新，每一幅山水都是他历经世事之后的心境独白，清淡悠远，淡泊宁静，完美诠释了新安派的核心风骨。
1: 那这边看到的就是清张宗昌的山水图册，这本图册呢是由八幅作品构成，上面可以看到有题画师、作者印和鉴藏印，印章也分为阴刻和阳刻两种。其实这个画册呢是作者模仿了宋元名家笔译的作品，比如说他模仿了赵孟頫、倪瓒、王蒙、黄公望等等，但是呢他虽然是提仿古人，却是融汇了这些作者古人风格技法后的一本再创作。这本画册呢，它是作于1748年，作者时年是63岁。他是这个乾隆皇帝比较赏识的一位画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去世的年份是在1756年。他真正走进皇宫的呢，一个机会是在1751年，他是在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呢，有机会给这个皇帝献了一幅吴中十六景，而得到了赏识，随即进入了清代宫廷如意馆内工作。那他工作的这4-5年期间，独立完成的作品可多达172幅。那像乾隆皇帝的收藏目录呢，就收集了他116幅作品。
0: 册页是中国传统书画中极具特色的创作形式，形制小巧，开合自如，内容丰富，收纳精致，兼具艺术观赏性与收藏实用性，历来备受文人与皇室喜爱。张宗昌的这套山水册页创作于乾隆13年，彼时63岁，早已褪去早年笔墨的青涩，技法炉火纯青，心境通透淡然，是其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整套册页由八幅独立山水作品组成，每一幅都自成意境，各有章法，有彼此呼应，浑然一体，构成一套完整的山水美学体系。短短4-5年宫廷生涯，他笔耕不辍，佳作频出，独立完成172幅精品画作，其中116幅被乾隆皇帝亲自收录皇家典藏目录，足以见得他在清代宫廷画坛的超然地位，也印证了这套山水册页极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
1: 像这边看到的是一个近景，是清王盖的草阁云峰图。王盖呢，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著作叫《芥子园画谱》，这个是我们后世学画的一本教材，也是我们中国画的一本教材。像齐白石先生就根据过他的残卷来学习画人物画、花鸟画等等。像这边看到的依旧是乾隆皇帝十分赏识的一位官员吧，倒不能说画家，他是一位官员。因为钱维成他是清代的状元，他官至刑部侍郎，所以说呢乾隆皇帝十分赏识他，无论是去南巡啊什么都带着他，然后他就画了很多画献给皇上，所以说他画的画一般都是有宫廷的富贵气息。那可以看到这幅画呢是献给皇上的，他的左下角的这个落款他写的是臣钱维成公画，但是臣字发现会比名字小半格，就是为了表达他对皇帝的一种尊敬。
0: 这一展区的两幅清代山水作品风格迥异，身份不同，一文一官，一诗一臣，映照出清代画坛的两种主流风貌，也藏着传统书画传承与礼制的双重底蕴。首先是王盖的草阁云峰图，相较于众多仅供观赏收藏的传世名画，王盖的笔墨价值更多体现在数百年的文脉传承之上。他编撰的《芥子园画谱》是中国绘画史上体系最完整、影响最深远、流传最广泛的专业教材，堪称中国画的启蒙圣经。而王盖的《草阁云峰图》也完美展现了其规整清雅、质朴自然的笔墨风格，是清代民间山水画作的经典范本。一步回望，第一篇章的山水笔墨长卷已经徐徐铺展在我们眼前，跨越宋元明清数百年时光，我们见证了中国山水画作的完整迭代与美学革新。从宋代青绿山水的仙气飘渺、精工富丽，解锁古人天人合一的浪漫与收官，到元代文人山水的清幽淡泊、寄情抒怀，读懂乱世文人的避世风骨与通透心境，从明代武林派、松江派各展风华、百花齐放，领略明代画坛的多元审美与笔墨创新，再到清代宫廷山水的雍容规整及大城市创作，感受传统书画的传承脉络与礼制底蕴，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始终偏爱山水、寄情山河，将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道法自然的践行、对人生理想的求索、对处世格局的理解，尽数藏于一山一水、一墨一染之间。上集的山水篇章让我们触摸到了传统书画最宏大、最厚重的山河格局，而下一期我们将走出巍峨壮阔的山水秘境，解锁展览的全新篇章，走进鲜活灵动的花鸟世界，烟火滚烫的人间风俗，飘逸洒脱的千年书法，在更多维度的笔墨万象中邂逅更鲜活、更温暖、更贴近人间烟火的千年东方文脉。一山一水皆诗意，一笔一墨皆传承，千年山水笔墨沉淀的不仅是代代精进、愈发纯熟的精湛画技，更是中国人延续千年、根深蒂固的自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顺应天地、道法自然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处世智慧，淡泊宁静、坚守本心是山河笔墨赋予我们的精神力量。那些跨越数百年的山水丹青，从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在岁月沉淀中越发温润厚重，静静诉说着华夏美学的源远流长。本期种草博物馆，我们沉浸式读懂了藏在山水丹青里的东方美学与千年哲思。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馆馆藏精品书画展，在灵动花鸟、鲜活风俗、飘逸书法之中邂逅更丰盈、更温暖、更鲜活的千年笔墨风雅。本期节目编辑周航，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种草集锦。
0: 来，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必须是那颗通天神器青铜神树。它出土的时候呢，碎成了上千片，是专家们花了10年的时间啊，就像拼这个最复杂的 3D 立体拼图一样，把它慢慢的修复起来的。
2: 嗯，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2楼3展区呢，大家需要仰望它，因为拼接之后呢，它已经接近4米高了。据考古专家介绍，这棵青铜树如果说加上顶部缺失的部分的话，高度应该

0: 应该是不下五米的。那这个是同时期啊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青铜单件文物，是三星堆文物当中当之无愧的国宝，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
1: 嗯，这个神树由底座、树和树旁的龙这三部分组成。树的底座呢呈穹龙形，三面镂空啊，象征着一座神山。在神山上矗立着高大挺拔的神树。
0: 那这个树呢，它是分三层的啊，每层都有三根树枝，树枝上有刀状的果叶和硕大的果实，在每颗朝上的果实上都是站立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一共有9只造型相同的鸟。树顶的残缺啊，大家在猜测说，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站着的鸟。
1: 树干上呢嵌住了一条造型奇怪的龙，龙头朝下，身体呢呈电绳状，龙的前爪呢匍匐在树座上，后爪呢像人手，身上呢还挂着刀状的羽翅。
0: 嗯，这桐树上啊住有9只鸟，这个有什么样的具体意义呢？在古代啊十日神话当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乌鸦，也就是所谓的阳乌，它也叫金乌啊，是由它们来背负而行的。这个呢也是先民对于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一种解释
1: 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太阳东升西落，
0: 对，为什么太阳能升起来，是因为有
1: 鸟
0: 背着它来飞行。
1: 对，来说说这个非常奇特的鸟金乌啊。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乌鸦，作为运在太阳的神鸟，也往往是作为太阳的象征。所谓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就是指啊太阳西下，月亮东升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当中呢有着大量的记述。中西考古资料当中呢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啊，三星堆桐树上所住的这个神鸟就是神话中的金乌，也就是太阳的写照。
0: 这10个太阳啊，每天早晨呢都是由神鸟背着，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再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就落在了西方若木神树上。那中央的剑木呢是长在天地的正中央，这棵树是古人心中登天之梯，巫师们就借助着这棵树可以通往天宇，而天上的神灵呢也借助着这棵树可以降临到人间。
1: 通过这个比较研究啊，研究人员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剑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啊，是这三棵树的复合体，既体现了古蜀人的太阳崇拜的观念，同时呢又是古人心中的登天神梯，反映了古人的神话宇宙观。
0: 我们想想啊，就是现在大家在图片当中看到这个4米来高的神树，它是一片一片拼接起来的，这个修复过程啊，想想真的让人觉得头皮发麻。古人的制造它得多耗费心血呀，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它依然非常的精妙，这工艺啊也是太超前了，采用了高超的铸接技术。所以在观看的时候，很多人会感慨说，这哪是树啊，这分明就是古蜀人宇宙观的一个 3D 模型啊，
1: 了不起。
0: 关于古蜀国呀，先秦文献里呢只有零星而神话色彩浓厚的记载，比如我们熟知的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呢它又称蚕丛氏，传说它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蚕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呢是住在岷山石室当中的，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的平原。传说蚕丛是义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他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了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
1: 这位古蜀国最早的这个君王啊，就长相也相当不一般、
0: 嗯、
1: 就跟他超群的智慧一样，说呀他长着一对纵目。什么叫纵目呢？就是像这个大家见过螃蟹啊，就说像螃蟹一样、
0: 嗯、
1: 啊，这个眼睛向前凸起。 正常人的眼睛呢是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呢，就有能和他这个相佐证的部分。
0: 而这个鱼符呢，他是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啊，这个鱼符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了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是教人养蚕的，而鱼符呢，他教人捕鱼，两位都是非常贤。

0: 文明的君主。
1: 蚕丛、百鹳、鱼凫，哎，这几位传说中的古蜀王啊，这名字里都跟鸟啊、鱼也有关，可能反映了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三星堆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呢，极有可能就是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古老王国，统治中心呢就在成都平原北部，影响力可能辐射甚广。
0: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定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呢也会称它为千里眼跟顺风耳。
1: 这件面具呢高66厘米，五官极其夸张，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是极度夸张的，呈柱形向前纵突伸出，达到了16厘米。双耳呢向两侧充分展开，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到了138厘米，那是一米多啊。
0: 嗯。
1: 啊，短鼻梁啊，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啊，似微露舌尖，先做这个神秘微笑状。它的额部正中呢有一个方孔，可能是原补助有这个精美的额饰，所以可以想象它原来的这个整体形象啊，应该是更为精绝雄奇的。它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面具，整体形象凌厉威严。
0: 嗯，那听到这个面具这个这么大，大家也应该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用器，而这个面具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古蜀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礼器，体现的呢就是
2: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中城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地区有2至3级的偏南风。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

0: 第二十五届长春农博会自开幕以来呢，各类智能化、现代化农业科技成果是集中亮相，甲醇增程电动驾驶农机、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智慧农场等前沿设备集中亮相，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智慧农业与绿色低碳技术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记者在现场专访了长春市三合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段俊辉，接下来我们来听他讲一讲今年展出的喝甲醇的农机有什么特色。
1: 这两台农机叫甲醇增程电动无人驾驶农机，燃烧甲醇，然后给锂电池供电，电来驱动整个那个动力。这台90马力稍小一点的，去年已经第一次展出了，然后今年呢把它的场景丰富了一下，给它前边搭载那个清雪装备。那农田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很多农机合作社那些大拖拉机在冬天的时候要换成这雪棍上马路清雪，但是呢那种大拖拉机上马路清雪，一是噪音特别大，第二呢它排放，那种大拖拉机的排放也特别特别大嘛，所以说它很安静也很环保，搭载什么装备就能干啥活，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的说一定必须或者就只能下地下农田干活，但是它农田活都能干，农闲的时候还能清雪。这台90马力更多来讲中小型用户，包括丘陵地区它比较敏捷。这台大马力的是240马力的，也是我们今年新推出来一款这个适合大田连片重载农事作业的一个装备。它俩的原理都是一样，比如它的续航、它的动力更强劲，它就适合大田了。所以你不管种啥，种玉米啊、种黄豆啊、种啥都无所谓。它挂啥机遇就能干啥活。目前来讲，我们还不断的迭代、调优一款成熟的农机装备，批量的面向市场，它的稳定性、作业的精准度、安全一些系统，都要充分的去这个测试、调优、测试、调优。
2: 除了甲醇增程的电动驾驶农机呢，生态无人农场展示区啊，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今年的集中展示的云端大脑呢，由长春市三合通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文明农场研究院合作，通过持续采集和加工数据，推算更合理的作业路径，并深度调优农艺，同时呢，利用多年积累的苗情、长势、施肥和产能数据，形成了闭环迭代，使预测和规划逐年精准。
0: 目前呢，该技术已在本地陈店村的玉米地啊，实现了耕种管收全流程服务多个周期，除了应用于实际的农事作业呢，还成为了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平台。每年吉林大学等高校师生会到现场参观智能农机、云端系统和传感器设备，并在广场进行驾驶展演，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和体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果。这一技术的推广应用呢，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3: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4: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3: 自然灾害。
5: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4: 日本九州地区樱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3: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3: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3: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 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

0: 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冷面哈、立秋时节呢，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啊，暑气未消，沿街大小冷面馆依旧是客流不息。作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呢，延边冷面以它的清冽酸甜的独特风味扎根市井，既承载着当地的民俗文脉，也成为赋能地方文旅的特色名片。
3: 这个延边冷面呢，以荞麦面为主料，经过了压制还有煮制，过凉后规整入碗，汤底呢就由延边黄牛肉和牛骨慢火久熬而成，冰镇后啊是清亮鲜醇。碗中呢码放着薄切的牛肉，还有水煮蛋、黄瓜丝和辣白菜，辅以时令的鲜果，一般呢都是像这个西瓜啊，配色非常清爽。锅包肉蘸冷面汤的这种冷热搭配啊，也是延边独有的一种吃法。
2: 那在朝鲜族民俗当中呢，冷面啊又叫做长寿面，是跟我们汉族过生日的时候吃的这个面条是一回事儿哈、细长面条呢就寓意福寿绵长，是节庆团圆、祝寿婚嫁这样重要场合的必备吃食。很多人会说啊，说这个从小到大生日过节待客餐桌上呢，总是少不了一碗冷面，冷面是刻在生活里的味觉记忆。
3: 那很多人呢从全国各地就慕名而来，来到延吉想尝一尝这口地道的冷面。比如说从沈阳专程来到延吉吃冷面的小陈呢，就一手举着手机来直播，一手熟练地夹起锅包肉往冷面汤里一蘸啊。他说呢，网上刷到过这种吃法，今天呢亲自试了一下，肉是外酥里嫩，汤啊酸甜冰爽，真的是绝了这种搭配啊。为了这口延边限定啊，他自己吃了三家店，他说每家汤底都不一样，有的偏果香，有的偏肉香，像开盲盒一样。
2: 确实哈、原来我们会觉得这个冷面可能没有太多的技术水平，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就买现成的这种冷面汤啊，然后把这个面煮好了，凉水一过之后放一点配菜，把汤一浇就可以了。但是你到了这个延吉之后，确实发现每家餐厅的这个配菜呀，还有尤其是它的这个汤汁哈、这个很多家里面是用这个苹果醋来熬制的，那个酸甜加上这个冰块之后，确实和我们平日里家里面做的或者是在其他地区吃的不大一样。那地道风味的延续呢，也离不开几代手艺人的坚守。那作为朝鲜族冷面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延吉金达莱民族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凤烈哈、就见证了老字号的技艺传承之路。20世纪90年代呢，金达莱饭店啊曾经一度经营困难，他的母亲崔基玉啊接手之后呢，遍访延边各地的面馆来研习这个技艺，反复的打磨汤底配比与制作工序，以严苛的选材和正统的工艺啊守住了老味道，也让老店重获生机。
3: 这个呢我是深有感触的啊，因为我曾经见过就这种土生土长的这种朝鲜族人，他们有这种家传的冷面的汤底配料的技艺、他们在配料的时候呢，首先要保密，
2: 那当然了，
3: 这个是秘方
2: 独门。
3: 对，其二啊，真的是每个人配的冷面汤是不一样的、一碗冷面的灵魂全靠这碗冷面汤。而且呢就每家传的这个秘方啊，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沈阳的小陈说的，有的偏果香，有的偏肉香，真的是不太一样，都是延吉冷面，都是正宗的，但是你吃每一碗都能有它独有的这种特色。
2: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配菜哈，我们吃的过程当中也觉得好像家家户户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辣白菜的味道
3: 有酸的，
2: 有偏甜的偏酸的。
3: 对，
2: 那这个呢想必啊很多去过延吉的朋友也是深有体会的。
3: 的确是。那高凤烈还说了，他说传统的冷面呢没有捷径，食材和工艺啊必须坚守标准，店铺呢沿用祖传的工艺规范，选用长白山周边当年新产的荞麦， 牛骨牛肉文火慢熬八个小时以上，不添加人工的添加剂，压面的力度调味的比例呢也是遵循着古法，历经数十年的传承呢，制作技艺先后获评中华名小吃吉林老字号，成为延边冷面非遗传承的代表性载体。
2: 延吉服务大楼的冷面呢，是延边冷面老字号里的顶流。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3: 这个名字我听过
2: 哦，就应该一听这名儿就挺老字号的啊，是可能是从很久之前就流传下来的。到了这个旅游旺季呢，哪怕是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它的日接待量已经超过了4000人、门口长队呢是从5间开始，一直能够排到傍晚。哈尔滨的游客张先生哈、拎着行李箱就直接冲进来，说下高铁第一站就奔这儿，等了40分钟，但是面一入口觉得特别的值。
3: 我跟你说啊，对于好吃这一口的人来说，排队吃饭这件事儿简直就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
2: 就是等待的时间也是一种期待。
3: 对，因为有很多人呢可能一看到有些饭馆啊或者说这个小吃摊啊门口排了很长的队就不愿意排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双引号里面的吃货来说，其实是一种享受，就是这种期待，我终于能尝到这一口了啊。我们再来看延吉恩品馆呢，是延边冷面的新秀，创始人叫卢月善，他凭借着荞麦与巷子配比制面，3天慢熬的牛骨汤底的传统工艺呢，斩获2025世界冷面大赛冷面大王的称号。目前呢，3家门店每天都是宾客爆满，已经成为了来延边旅游的新晋必打卡的门店。
2: 2007年呢，朝鲜族冷面制作技艺列入了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延边立足冷面特色资源，推动传统技艺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如今呢，真空包装、预制冷面等标准化的产品也逐步成熟，打破了地域与季节的限制，让全国消费者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延边的非遗风味了。
3: 一碗冷面呢，从街头小吃到非遗名片，从老手艺到新流量，串起了延边的美食文化和风土人情。正如当地的导游对游客说的，来延吉不吃冷面等于白来，吃了你就想再为它来一次。
2: 而且说实话哈，去过延吉的朋友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它不只只会吃冷面。我们经常说一天到延吉，特别是我们长春人，可能风景哈已经不是去过这单纯的一次了，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但是呢一到延吉还是会选择一天吃6顿，就它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
3: 的确是啊，
2: 可选择的
3: 冷面，
2: 对，
3: 明太鱼，打糕，辣椒炒牛肉，辣椒炖牛肉，还有这个，
2: 包括这两年特别年轻人当中流行的雪冰、奶昔、
3: 对对对，
2: 紫菜包饭，都是这种怎么说呢，传统和新技艺哈完美融合的，而且呢据说啊是价格也很实在，量也很大。包括到了延吉，很多朋友会选择一早晨去到这个早市买什么，买牛板筋，买辣菜，买那个就是素子叶包的那个糕点，我忘了
3: 月亮糕
2: 叫什么名字啊，总之呢非常的有烟火气，又有异域风情。另外比如说到了延吉之后，你看现在很多南方的小伙伴是第一站飞机先到长春，然后到延吉，再到这个长白山、天池哈，这样的一路玩下来，可以说呢又能够避暑，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吃的又非常的美味。那到延吉哈，这个冷面大家一定是不容错过的，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有待我们挖掘啊，比如说这个土豆脊骨汤是吧？
3: 哎，对，
2: 还有就是延边的那个烧烤，跟我们汉族烤的
3: 也不太一样。
2: 烤肉，另外还会有南方的朋友特别的去这个延吉哈，感受他的这个洗浴文化。就是朝鲜偏韩国的那种，在洗浴中心吃那个地上烤的那个鸡蛋，总之非常的有异域风情哈，小伙伴们不妨试一试。
0: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1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4: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0: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5: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0: 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

0: 在这个互联网当中和大家评价也一致非常高，觉得接地气，然后又温暖感人。故事背景呢设置在了战火纷飞的城市哈，片中虽然没有一望无际的这个农田耕作的画面，可是农业农作物这条线索呢一直贯穿了整部电影。
1: 对，因为里面有一句台词呢其实是贯穿了整个电影的，
0: 好好吃饭。
1: 对，好好吃饭。
0: 嗯，
1: 在和平年代呢，餐馆后厨啊是货源充足，像土豆啊、鸡蛋呢、各色蔬菜，还有当地的水产特色香料是应有尽有，都是土地和水域馈赠来的产物。那战争打响之后呢，生产停滞，物资运输道路被切断，这些平日里平平常常的农产品一下子就变成了十分珍贵的生存资源。
0: 哎，尤其是影片当中哈，这个发芽土豆这个细节，不光带出了农作物食用安全的这个小知识，更用粮食这个载体呢折射乱世之中生命的不易。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背后是农业的馈赠，也承载着绝望里的一份希望。
2: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7天票房破10亿，后劲儿实在是太大了。走出影院，有人熬夜写下了千字长文，字字滚烫，有人翻出了冰箱里的蔬菜，试图复刻一碗徐福烩饭。北京多家餐饮门店的龙抬头炖菜等同款菜品订单大幅上涨。大家馋的真的是那口吃的吗？当然不是，人们回味的是电影里那句被说了无数遍却从未如此扎心的话：
3: 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这4个字道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藏着中国人最硬核的生存哲学。好好吃饭，首先是无论处境多么糟糕，都要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这是千百年来土地教给我们的生存韧性。电影的主人公徐福只是一个以厨艺谋生的普通人，他揣着家里的牵挂，背着生活的负债，远赴中东打工，先是在一家中餐馆掌勺，后来战火燃起，被迫给政府、美军以及极端组织做饭。灶台的烟火和窗外的炮火交替闪烁，美食与战争残忍又荒诞地融合在一起。影片里最戳人的是那些细节，无论是婚礼现场、美军监狱，还是极端组织的训练营，甚至逃亡途中借宿的边境农家，只要徐福支起锅、点起火，周边的一切仿佛就不再重要。窜起的团团火苗像重燃起的希望，把人们从恐惧与绝望中转了出来。只要锅里还有热气，人就能扛过去，这是中国人过日子的道理。就像那碗徐福烩饭，即使环境再差，即便用的是边角料，也能把日子熬出点滋味来。好好吃饭的背后还有食物承载的身份认同。刚到中东和餐馆的老板一见面，徐福就明确拒绝做调和菜迎合当地口味，坚持要端出地道的中国味。因为在中国每一道菜都是我们与土地、与故乡、与家庭的契约。异国他乡，战火纷飞，只要尝到一口家乡味道，就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好好吃饭，吃的不只是饭，是乡愁，是归属，是骨子里的身份认同。好好吃饭里还藏着推己及人的乡土伦理。当有人劝徐福别管那些战争孤儿，因为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说：“那也是孩子。”这句话咱们农村长大的人太懂了。村里的孩子谁家没吃上饭，隔壁婶子会悄悄地端一碗过去，谁家大人下地回不来，邻居自然都会把娃领回家吃饭。不是自家的孩子，可哪一个不是吃村里百家饭长大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刻进中国人骨子里的仁义。在生死面前，徐福没有豪言壮语，他只是用一个餐馆、一口锅，给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撑起了一个临时的家。对于吃饭这件小事儿，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懂了。春种秋收，不辞劳苦，为的就是一家人能围坐在一起吃顿热乎的，那是我们对日常的珍惜，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日子最质朴的渴望。明天、后天、往后的每一天，无论多难，请记得加餐饭。
4: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不少常吃拉面的朋友发现，街角那家吃了多年的兰州拉面呢，悄悄地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新门头。天津多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多年的旧招牌，江苏、广东等地呢，也陆续跟进。

0: 一块招牌的更替呢，引发了不少热议。有人觉得突然，有人表示理解，也有人担心改了名啊就变了味道。
1: 哎，说起来呢，这里面哈、藏着近40年借船出海的故事。一碗面养活一家人，一个店带一个村。青海人呢，把拉面馆哈、开到了全国330多座城市，门店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达到20多万。
0: 有人就问了，好好的招牌呀、何必折腾？随着产业做大，问题也来了。一个产业做到了100亿元规模，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品牌效应落不到自身。这场借船出海到了必须证明的时刻，与其继续在模糊地带纠缠，不如趁此机会努力的打出自己的旗号。
1: 那招牌呢，换了只是结果，功夫啊其实在前头。2023年呢，青海就出台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推行3店合1模式，注册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将拉面经营店、特色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宣传店融为一体。顾客呢进店除了吃面，还能买到牦牛肉、青稞饼干，还有循化辣椒等青海特产。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等地方标准相继发布，从汤料用什么骨头熬、辣椒油用什么品种炼，到品牌怎么建、怎么管，都有明确规范。一碗面连接起餐饮、农业和文旅3个产业。
0: 与此同时呢，这碗面证明背后还藏着更大的产业发展目标。2025年2月，青海推出省级区域公共品牌青海家宴，覆盖食材供应、特色餐饮、线上销售等环节，将牦牛、藏羊、青稞、藜麦，还有祁连黄菇等高原优质食材串联成一套完整的产业图谱。青海拉面呢，正是这张产业图谱上一个亮眼的入口。不只是换一块招牌，更是要以一碗面为支点，推动青海特色农产品和文旅资源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1: 从借名求生到立名图强，青海拉面走了条不短的路。近40年前呢，青海人靠一碗面走出了大山，如今这碗面正融入省级区域公共品牌，希望能带着高原的原生态食材和多民族的文化底蕴走向更远，走得更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长春调研时强调，始终保持如我在住之心，让城市建设既有品质更有温度。
6: 省政府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构建政企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推动吉林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
5: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6: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
5: 引松工程50载，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始终保持如我在住之心，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让城市建设既有品质更有温度。去年五月，黄强曾以四不两职方式到路园区浦阳街道春草社区检查工作，明确指出城市人居环境方面的具体问题。时隔一年多，他再次来到这里四不两职检查，发现整改整治成效不明显，建筑物墙皮剥落，闲置仓房缺乏管理，破旧铁门锈迹斑斑，犄角旮旯脏乱差等问题依然存在。黄强强调，社区小事都是民生大事，必须用心用情，办好办实。基层干部要眼里有活，多到背街小巷走一走看一看，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既让城市拥有干净整洁的面子，更让居民百姓享受幸福舒适的里子。路园区春园旭日华庭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黄强实地查看施工情况，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强调要充分发挥小区业主委员会作用，让居民参与监督施工，确保设计合理、质量。

0: 达标，符合需求。在东北农研城小区，黄强详细了解小区加装电梯情况。他说，加装电梯是惠民工程，要紧紧抓住中央政策支持的有利契机，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把百姓关切问题解释清楚，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吸引更多电梯企业在吉林投资设厂，近距离服务市场。要把加装电梯与小区环境整治改造结合起来，同步推进，一次就把事情做对。长春市第二热电厂退城近郊项目配套热网工程，事关市区近五分之一居民冬季供热保障。黄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长春市供热提质增效工作和地下市政管网项目谋划情况汇报。他强调，供热是吉林冬季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冬病夏治，抓紧推进管网建设工程，做好供热服务保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黄强来到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详细了解长春商埠地发展变迁，现场查看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情况，要求把历史建筑保护好，需要修缮的要修旧如旧，保证安全。他与商铺店家亲切交流，鼓励他们开发更多体现吉林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吸引游客，带动消费。调研中，黄强强调，长春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在改造、整治、完善、修复和保护上下更大功夫，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要抓住六张网建设契机，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做实做细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要打造优质廉洁工程，严肃整治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严厉打击围标串标等违纪违法行为，依法惩治涉案的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等。基层干部要向吴亚勤学习，当好百姓民生的贴心人，更好凝聚群众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张恩惠、王子莲、刘伟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务实合作，构建政企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推动吉林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胡玉婷表示，上海电气是最早在吉林布局绿电绿氢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长期以来，政企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洮南绿色甲醇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有效，双方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即将开工的洮南市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双方合作推向更高水平。当前，吉林把绿色能源作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大力推动绿电直联、以绿制绿、算电协同，加快建设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高质量推进三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和一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积极抢占绿氢加产业发展新赛道，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基地，双方合作空间无限，潜力巨大。希望上海电气更好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吉林禀赋，在零碳园区建设、算电协同发展、氢能调峰电站等领域与吉林深化务实合作，形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打造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和企业一道，进一步强化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共同推动今年新能源新增开发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产业投资超过1000亿元，持续培育壮大绿氢加产业链条，大力营造经营主体竞相开发新能源的浓厚氛围。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的意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支持和服务保障，不遗余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务实有效举措

0: 支持上海电气在吉林布局产业建设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果、更实效果。洪庆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8月2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绝对忠诚坚守政治本色，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推动政协履职实践更加生动、更富实效，组织各界别政协委员常态化下沉基层，贴近群众，查实情，听真话，聚民智。要以守正创新激活政协履职动能，坚决破除履职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和固化模式，不断提升履职现代化水平。要以全局视野服务振兴发展，立足全省大局，统筹谋划年度协商计划和中长期履职布局，既聚焦当下突出问题提出务实对策，又着眼制度完善体系建设长效治理提出长远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做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产业提质升级、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扩大内需、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扎实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持续跟踪协商成果，助力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创造条件，共同努力把党政的关注清单、群众的愿望清单转化为政协的履职清单。要充分发挥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广泛汇聚医疗科研领域党外专业人士，围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医防协同融合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凝聚起全社会参与健康共建共享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7月31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引导海内外侨胞投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各项事业，以大统战格局汇聚海内外力量。要认真落实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围绕常态化防反贫监测帮扶、受灾农户帮助帮扶，组织开展协商监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0: 8月20号，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代表着吉林省绿色能源的应用从海洋走向了蓝天。请听报道。
2: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工程投资44.6亿元，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产出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采用离网型绿电直连模式，将风电、光伏、储能和生物智能有机结合，产品从单一船用燃料拓展为船用航空双线供应，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效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上海电气上海绿创纪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建军：
3: 我们在2017的时候已经领略到当地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也有信心在这里建设好二期。
2: 2025年7月，上海电气洮南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成功打通了绿电之绿氢、绿氢耦合生物质至绿色甲醇的全闭环工艺。项目落地吉林洮南，正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能够将内

0: 铁路优质绿色产能，高效对接国际航运市场的刚需。目前一期项目已迈入连续稳定运营和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洮南市委副书记赵云：
1: 这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成为我省振兴发展的增长极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该项目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乡村的新路径，依托秸秆资源发展绿氢及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推动农业废弃物向高端工业产品转化，让乡村的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0: 从一期落地到二期启动，吉林洮南正在成为国内技术领先、产能集中的绿色燃料生产基地。今年上海洋山港两次刷新全球单次甲醇加注量的记录，所用的燃料绝大多数来自洮南。吉林生产，大连转运，上海加注，这条跨省联动的北纯南运绿色通道已经贯通，为全国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清洁能源自主保供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航运和航空业的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76年尹松工程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查干湖的生态面貌。50载接力守护，久久为功，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实干担当，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吉林答卷。
0: 初秋时节，查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1984年尹松工程通水至今，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查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五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查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就连野鸭、大雁、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4: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0: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行列。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查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再现水清河畅、鱼翔浅体、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
5: 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尹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0: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底色，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6: 没有当年一锹一土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查干湖。老一辈传下的东部技艺、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查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
0: 50年的实践证明，尹松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择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查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7: 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查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
8: 联播短评：半世纪，一湖水，一种精神。今年是尹松工程开工50周年。50年前，吉林查干湖就是个碱盆子。8万当地干部群众敲挖肩挑，历时8年不懈努力，挖通草原运河，引来了活水，让子孙后代不再守着碱抛过日子，靠的是敢想敢干，人民至上。

0: 五十年后，吉林查干湖烟波浩渺，生机盎然。今天的守护叫久久为功，生态优先，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越是较劲儿的时候，越要有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五十年前如此，今天的吉林进位突破同样没有捷径。万众一心，矢志奋斗，久久为功，再艰难的关口也能闯出振兴通途。
1: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吉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赵琛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2: 我现在就在吉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吉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3: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十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4: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5: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2: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6: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刚才穿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7: 今年是第四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8: 我们今天带来了做蚕蛹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9: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2: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0: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延伸光影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请听报道。
10: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企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11: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10: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服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12: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10: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13: 我们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10: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
1: 西溪传古韵，文明树新风。8月19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各地温情启幕，请听报道。
10: 在吉林市丰满区七夕雅集雀域丰满文化市集热闹开场，活动设置民俗新风宣讲、非遗市集、国风民乐演出、汉服巡游互动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移风易俗与2027长春大冬会宣传有机融合，
14: 氛围感十足，置身其中也能感受到传统节日与文明实践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10: 通化市东昌区举办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用舞蹈、诗歌、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起七夕文化的浪漫韵味，
15: 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辉南县举办风雅七夕礼传古今示范活动，打造全域国风游园场景，邀请单身青年参与游戏，搭建温馨的交友联谊平台。
16: 跟家人一起来参加的，我们还一起做了这个七扇，然后还一起吃了非常多的好吃的，特别开心。
10: 镇赖县举办爱在鹤乡情满七夕主题活动，青年代表集体宣读文明婚恋倡议书、湿地栈道寻宝、丹顶鹤观赏等环节，让青年在生态之美中增进彼此了解，
17: 亲身感受到了传统的节日浪漫氛围，在此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10: 辽源市同步开展多彩活动，龙山区的巧手传古韵奇巧遇浪漫非遗体验，西安区的国风许愿墙情侣拍立得打卡，东辽县乡村院落里的绳编体验民俗汇演，东丰县的家风宣讲等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1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9: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0: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9: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1: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它，而是它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草茎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 你看这银杉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 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

0: 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

0: 安全底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 9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3: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4: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6: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0: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6: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7: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

0: 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谷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7: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6: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8: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9: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0: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9: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5: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5: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5: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0.94 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

0: 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1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1: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唠嗑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这个婚姻呐、家庭啊、情感呐、还有工作、生活、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这个事儿很多年了，给您造成一直以来的心理压力啊，觉得委屈啊，觉得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事说说唠聊聊天唠唠嗑，让咱们心理压力缓解一点，要不然总在那块心里头绷着哈，心里像塞个抹布似的，时间长了这身体也不行啊，对吧，犯不上啊。所以说呢，打电话唠唠嗑，打电话聊聊天，把这个事说一说，甚至说咱们掰扯掰扯，对我们都是心理上的一个放松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最大的期盼。三部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我刚才给大伙儿介绍的是咱们那个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开头啊，但是非常抱歉啊，今天呢我们没有收到这个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官方的天气预报，所以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呢就欠奉了，非常遗憾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节目依旧是直播的，虽然没有天气预报，咱节目是直播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三部热线还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那既然是节目要开始了呢，首先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播出的频率、收听的方法、收看的方法等等啊，为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是收音机啊，收音机听的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收音机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想听小声长谈就比较方便一些。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晚上七点到八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咱们收音机里面听小声长谈啊，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咱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怎么讲呢？你就收藏起来吧，或者说您记住这个播出的频率。这样的话呢，到晚上7点到8点半，平时也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的播出嘛，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在省内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长春是 FM91.6， 在其他城市就都不是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所以说您到那儿您自己调。总之呢，晚上7点到8点半你能听到的小哥直播的这个频率，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加一下收藏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这是一个收听啊，还有一个收听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了。大家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呢，虽然在吉林省里啊，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就是没法收广播信号的话，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现在可以选择网络收听了。您下载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其实就是使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蜻蜓 屏上有一个好处啥呢？它既能收听咱们直播，又能听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的专辑，这个都可以啊。大家记好了啊，大家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你下载下来这个 APP 之后，它有个放大镜，点开之后有个放大镜，写个查找啊。您点开这放大镜，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节目的直播啊。晚上这个7点到8点半听的时候就是《小声长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情况的话，欢迎大家呢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啊，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大家找到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就可以按照您想听的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12月份的啊，你也能找到啊，因为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想听2023年7月份的你就都能找到啊。这是收听啊，所有的收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参与啊。参与呢，这个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正在实时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此时此刻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随时看到您的文字留言啊，一定要用文字啊，发个200-300字这样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收到了啊，您就可以收到了。这个谢谢大家啊，这个就是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关注啊，就是首先找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您把你要说的话呢编辑成文字200-300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留言，随时和您交流。但是呢话说回来，文字的表现能力啊和语言还是不一样的，和这个交流和语言交流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是生活当中比较复杂的事情啊，一定要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交流起来，我能听到您的声音，也能随时问我比较关注的一些点。这样的话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呢也就更合适一些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欢迎大家呢除了打电话之外，最重要的是打电话。那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此时此刻可以随时交流。再来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视频直播呢现在是正在快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呢正在通过快手上我个人的直播间叫中小啊，正在中小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广播直播间里的工作状态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一定要加关注啊，就是你原来加关注的话现在也得重新看看关不关注啊，有可能被悄悄的取消关注了啊，这个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您干的，不知道谁干的啊。所以说呢您这个欢迎大家啊，另外已经来到快手的这所有的朋友们也和您说一下，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很委屈啊，很心情很不好吧，总之心里憋屈呗，难受呗，过不去这坎儿呗，那就打个热线啊，打个热线，别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连麦连不通啊，这个电话上边这个信号和广播信号不在同一个线上，所以说电话咱们连不通。这样的话您就往广播里面啊，就是手机连麦连不了，就是快手连麦连不了，但是呢往咱们广播直播间打热线没问题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这位朋友叫人善行志啊，正好这个三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另外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让咱直播间热度稍稍高一点，谢谢大家啊。我们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的，我们就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说，请问您是如何充实自己的，特别是精神空虚的时候，求解，谢谢。哎呦我天哪，好像年轻前吧还有过精神空虚的时候，到了一定岁数哪有时间空虚啊，哎呦我天妈呀，你给我点时间我得睡觉，我得歇一会儿，还有时间精神空虚，我精神没空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我很充实，真的很充实，我已经充实的不行了，所以说就是没有精神空虚的时候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是你工作忙点吧，给自己找点忙的事儿干啊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向上的爱好啊，有点啥事在那个在这个优美的事情上耗费一点时间，这样的话减少空虚都可以啊。反正我是好像好几十年都没感到空虚，我感到成的充实了，没有空虚的时候啊，而且想不到空虚啊，有点事有点时间，哎呀妈，你真的，这咱不说别的，一个尤其中年男子，尤其中老年男子，你要有点时间吧，你能躺一会儿歇一会儿，那算你幸运。要不然的话，你眼睛里再有点活，那家里那活还有能干完的时候？没个完呢，哎，还有功夫空虚，你可拉倒去吧。

0: 好的啊，我真的这说的是真事儿啊，说的是真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让自己忙起来啊，让自己忙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培养点健康向上的爱好，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是有必要的啊。完了，这个畅游天下说，昨天看个新闻说，一个女生投诉12345，说月亮太亮，晚上睡不着觉啊。这都属于特殊的事件，这样的事儿不可能所有人都打这个12345，都缺心眼到一定程度了，或者说那个隔路到一定程度才有这种做法，是吧？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就是我敢保证一大部分，甚至说90%以上的事情还是有问题要投诉的。还是有问题要投诉，但这10%，因为咱们中国人多量大呀，这10%也够让人头疼，或者说也够让人闹心的啊。就无聊嘛，这种人这不就是无聊嘛？他应该多干点活啊就好了。好了，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人堂谈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遇到一个事儿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
1: 啊，
0: 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
0: 嗯，
1: 后来就辞了职了，
0: 嗯，
1: 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
0: 了，嗯，为啥要辞职呢？
1: 啊。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她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她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这样、
0: 嗯，
1: 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0: 嗯，
1: 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0: 嗯，
1: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0: 嗯，
1: 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
0: 嗯。你想问、
1: 就是、
0: 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他不听你的，就是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这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带听你爸的，不带听他爸的是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那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1: 这个、事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嗯，咱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这么千步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 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
1: 嗯，
0: 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啊，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也说了算吧，啊。
1: 嗯，
0: 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还想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哎。

0: 真的，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就是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和还有快手前很多观众朋友都在，真的，你想是不是？那要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女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0: 啊、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了，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就关
1: 门，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1: 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吗？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1: 是啊、
0: 对不对？分到哪块儿
1: 呢？孩子有想法，
0: 那你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拿个门工子得了呗，多大事儿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儿，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儿呢啊？
1: 啊，那对，我怕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前寝室是。

0: 不允许挂帘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
1: 嗯
0: 啊，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
1: 他
0: 再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
1: 哦哦，
0: 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
1: 我听您
0: 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
1: 嗯、
0: 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冬立夏都能吃大排档。
1: 那是
0: 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
1: 哎，对，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1: 对，我也是，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家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就不关了、
0: 嗯、
1: 我觉得哎呀，他一会儿起来关门怕影响他睡觉。
0: 没有啊，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订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哎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到广告时间了啊，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八九十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啊，团购几个产品，大家关注一下啊。首先给大伙说一下，就是节目当中我们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容易醒啊、睡眠时间短呐、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 啊，打这个电话啊，然后呢咱们可以市场价是88块钱的美善臣啊，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啊，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到这个月月底就结束，先抢先得，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 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啊，梦多容易醒啊，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长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了。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这个酸枣仁啊、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就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 或者说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那也能够参与秒杀。第二个给大伙说的就是这个山药粉的事儿了啊，这个山药粉呢非常好。这个各位听众啊，是不是总觉得身上发沉提不起精神来啊，出门遛弯没走几步腿就发懒迈不动步了，回到家吃点饭肚子还胀得慌啊，上厕所蹲半天起来都费劲啊，你可别不当回事啊，这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的问题。脾胃一弱呀，营养吸不上来，浑身都不得劲儿，精神头也差，整个人呢懒洋洋的。老话说得好啊，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这个脾胃调理好了，一整年都少生病，精神足啊。咱们都知道山药养脾胃，可自己处理山药太麻烦了啊，削皮的时候呢粘液粘到手上，痒得钻心，放锅里煮还得盯着，稍不留意就煮烂了，忙活半天多遭罪啊。今天就给您带来个省事的好物件淮山药粉，专门针对脾胃弱、湿气重、没精神的情况，这个淮山药粉呢可太省心了，不用削皮，不用煮，烧杯开水啊，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啊，比熬粥简单多了。早晨起来冲一碗，暖乎乎的下肚，胃里立马就舒服了。平时呢胃口差啊，这个肚子胀，容易犯困，喝上一杯呢也能缓解，补营养还不费劲儿。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脾胃呢就跟娇贵的啊，特别娇贵，最怕天气转凉，稍微吃口油腻的，或者说天冷没注意啊，喝口凉汤，吃块凉糕，脾胃呢就闹脾气了，要不胀的难受，要么反酸水啊，别提多遭罪了。但是你要是每天晚上啊，每天都喝上一碗这个淮山药粉，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呢帮助咱们这个脾胃啊养得壮壮的啊，吃进去的东西能好好消化，肠道也能顺顺当当的啊，再也不用在蹲厕所的时候愁眉苦脸，上完厕所浑身轻松。而且啊它还能像给胃壁呢加了层保护膜似的，让胃里呢总是暖暖的舒舒服服的，脾胃一好，吃嘛嘛香，营养也能吸收进去，身子骨呢自然就结实了。那么再说了，肾可是咱们五脏的老底子啊，肾要是虚了，就像机器没了劲儿，这疼那痒的毛病就找上门了。咱老年人常说的气血不足啊，动不动就感冒啊，好多时候都和肾有关系。这个山药粉呢，不光养脾胃，对肾也有好处。坚持喝上一阵子啊，抵抗力慢慢就上来了，少生病少遭罪，还能踏踏实实的呢享受好日子，对不对？平时超市里一罐就是89块钱，今天给老朋友谋福利，买两罐直接省50，总共才129块钱。更给力的是什么呢？现在下单直接送一斤装的五黑粉，这罐五黑粉呢单买就得89块钱，等于129块钱抱走三罐，相当于白赚了一罐，太划算了啊。也可以选择149块钱三罐的山药粉的规格啊，就这80组的库存，抢完立马恢复原价，错过可就没有这个好机会了啊。想尝尝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也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六啊，就是阿拉伯数字三个六六六六，就能直接下单啊，就能直接下单啊。这个山药粉很好啊，山药粉很好，大家可以下单啊。最后呢，今天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这个高发季节春夏季啊，非常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那么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再说呢，这个高振奇主任还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季啊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帮我们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啊。另外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是想连麦的，现在连不了，现在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张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我有点紧张
0: 啊。没事，咱就是一个打电话，跟打电话
2: 一样。求你帮忙吧，
0: 就是唠嗑呗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就是跟孩子的事儿、
0: 啊。
2: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但是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年也没找着，就是在护理就是有关的工作吧。
0: 嗯。
2: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又工作，就属于干一段时间，干两工作也都不相当，以后吧待了，搁家待了2-3个月。这段时间呢又找着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点大麻花。找着一个这样的工作。工作店里头呢，他就给人就是配面这些东西，
0: 那和面
2: 配面
0: 啊，
2: 对对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说得给4000块钱，供吃供住，供2顿饭顶上一天，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也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10天8天的吧。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累的完了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他说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按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聊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 完他就坚持干了。
0: 干多长？现在干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2: 干能有20多天。
0: 我天，才20多天啊！
2: 嗯，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问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
0: 嗯，
2: 说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嗯，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嗯，你说他得干满一年才给，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
0: 嗯。
2: 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
0: 嗯。
2: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
0: 嗯。
2: 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2-3个月，
0: 嗯，
2: 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呢？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
0: 嗯，
2: 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
0: 你上班不？
2: 这个事儿
0: 你上班不？
2: 我不上班。
0: 是不是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2: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0: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样？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2: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的，
0: 那你看还我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
2: 嗯。
0: 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挺的工作，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就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们家孩子，就你家孩子，是不是？
2: 嗯，对。
0: 所以说我倒
2: 是
0: 挺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做什么，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乐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这个你说是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找一个明白人呢、啊、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啊、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2: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觉怕是。
0: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不听着？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这第一步，听着没有？第二步，即使你在这干，到最后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拿的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
2: 对，
0: 就正常工资，就这么回事。
2: 有可能想到这。
0: 啊、对。然后也再一个就是那工作哪有随你心思的，能不能干？哎，我干不动了，干不动就别干呗。那你干不动别干，那就讲话了。你一个月挣2800呗，对吧？是不是？
2: 本来我就寻思说的，尽量是找往护理这方面吧，哪怕不挣钱啥的，让他锻炼。
0: 你给找啊，你也找不着，完孩子自己找不着，你就敢这说那些有啥用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哪管说你上你们、
2: 就是、
0: 上你们镇上的卫生所，你去找着说我家姑娘毕业了，你这是要不要那个，给打针的？我这头能打针，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2: 为了我们这镇里边小，他不招我。
0: 你不招人，招人也不用你，哎呀，不招你，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不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
2: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啊。
2: 是，也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是寻思跟他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
0: 嗯，
2: 不是说以后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不像说干这别的工作啥的。
0: 而且我告诉你，而且我真还告诉你，
2: 没有保障，
0: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 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
2: 嗯，
0: 就是2500-2600块钱就那样啊。
2: 嗯，
0: 所以说那你那4000哪来？4000一个是很有可能挣不到4000，第二个很有可能就说的是累出来的。那就这么回事啊。我说没说明白啊？因为我觉得胡了八肚的呢，咋唠的啊？说明白了没有？
2: 说明白了，但是这不孩子也问我一嘴，他就说的妈，要不然问我说的，你说我干还是不干？
0: 就是
2: 我让你
0: 那俩事儿看明白了吧？对不对？第一个，
2: 嗯，
0: 第一个先去看合同啊，找个律师啊，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你和你姑娘，我估计都看不明白啊。以后告诉孩子在外边签合同千万小心啊，你那是一个经济行为啊，闹笑闹戏呢，那可不行啊。啊，
2: 这事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字一个字仔细看的，就这么说。
0: 那能行吗？
2: 然后我说，就知道这一点啥，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0: 那
2: 种。

0: 哪那么容易？对不对？
1: 是不太容易找，
0: 所以说你别磨叽，别磨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不管啥工作，先干着，完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说，听着没有？
1: 嗯，行。
0: 然后也告诉孩子，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不合适吗？啊？
1: 啊，那行，那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那
0: 他自己手里得有一份儿，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儿啊。
1: 啊，
0: 哎，
1: 嗯呐，
0: 好了，再见、啊。
1: 那行、
0: 哎，
1: 那好了，
0: 哎、
1: 谢谢。
0: 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嗯，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兼职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十天八天的就觉得累挺了啊，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你们。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他吃饭呢？你想回来一天吃不上饭呢？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挽留问说，钟晓老师，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好找活吗？财务管理专业，就是说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是吧？那这个活你要说好找就特别好找，你要说不好找也是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啊。小米说的没太理解，什么叫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呢？财务管理专业已经细化的这么明确了，只能是大学的财务管理，管中学不行吗？哎妈，这孩子打岔真有一套。他的意思我估计就是说，他家孩子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然后不知道以后怎么找活。我跟您说，财务这个事儿特别好找也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儿。那你就说呢，正好赶上了他们有这么个单位就需要这么一个人，你去人家也要小白就可以，要不然的话人家要有3年工作经验，有5年工作经验，有什么什么会计证，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会计师证，或者什么什么这个证那证，你肯定你孩子拿不出来呀，那就特别不好找呗，对不对？

好的，小米说不是我打岔，那现在但凡学个专业，那不都是大学学的吗？现在也没有中专也有啊，只不过非常少了。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的建议啊，你像挽留的这种情况，就是你连他的专业。

业到底是怎么个状态，什么这事儿都不太了解的话，我建议您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去找，因为明显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努力，自己去找，因为他的机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啊。然后呢，别怕挫折，别怕挫折，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

啊，我记得咱们有一个老听众，好多好多年的老听众，他就是那啥嘛，他就是一直想，他是在工厂，在工厂啊，就是按说就是生产线上工作的，啊，现在已经当拉长了啊，但是他的最大的想法就是他想去，自己攒了一些钱嘛，那个小女孩啊，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想去学那个财务。想去学财会，我问他为啥想学财会，他就认为他说我觉得财会这块好啊。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就是看你们自己厂那个财会那个工作挺好的，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动手啊。他说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很小就进厂了，社会关系也比较单纯，他没见过更多的社会的专业，所以说他就觉得财会，他应该是看他们那个财会的财务部的人，觉得他那活我也能干啊，我也能干，但是呢，就是我没有证，我干不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你考一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你考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了，你就能够一定能当上会计，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会计专业差不多是大学里面特别好开的专业，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像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的，是大学里边特别好开的专业，就是他不用做实验，他那个成本比较低，对不对？你学画画，你得。整那些颜料，整老师，得整一些那个石膏啥的，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是吧？还得领出去写生去，但费用就很高。等那个理科更晚啊，理科你像我们的光学实验室，我们那个全国，我们长春理工有一个全国重点的光学实验室，他那实验材料、那实验设备，写贵写贵的。所以说，他开那个专业，他成本就高。等会计。和这个中文像这种专业，中文比会计还能低点，会计你还得有点电脑啥的，让孩子们上机去做那个财的什么财务电算化那些玩意儿。你像我中文就看书就行了啊，那就老师做点课件就完事了，所以说成本很低。这样的话呢，很多大学都能开这个专业，这样的话培养的人他肯定就多。那么培养多的话，那哪有说你除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样的岗位，不可能，到最后不得还得看自己找吗？都得看自己找，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呢，社会上你像我们学中文的特别多啊，汉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特别多，然后会计特别多。特别多不是坏事，因为社会需求也大，但是流动性呢也挺大的，对吧？你想想，那个会计有几个能说一干好几十年的？能干好几十年的老会计，那在单位那都是祖宗啊，非常非常少啊。

0: 好了，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咱们直播间再说一下啊，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6: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又到了咱们的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团购的产品。首先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10。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啊

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各位朋友啊，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爬个楼梯呀，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想出门跳个广场舞呢，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了。碰上这个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这个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这个季节呀，都应该吃上这辅酶 Q 食了啊！会养生的各位听众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只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呢，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 食啊，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问题，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更年轻。现在活动期啊超合适，康度辅酶 Q 食软胶囊市场价79.9元一盒，今天呢节目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食软胶囊呢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啊，先拍先得，抢完了恢复原价啊！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康度辅酶 Q 食啊，一个月的量28.8元啊，这个市场价是79.9元一盒的，咱这次28.8元就可以啊。然后具体的你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说美善臣这个事儿啊。前边呢就是上半个时段给大伙儿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元秒杀的活动，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啊。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易醒啊、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元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啊！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祝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啊！今天呢咱们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元，限时秒杀一瓶39元，当天定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元让您带上用上这个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啊，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这个美善臣啊。最后呢再说一下这个蚕丝被的事儿，因为蚕丝被在咱们节目里头就说了五六年了，一直卖的都非常好，因为产品质量很好，很多朋友都已经换上了啊，都已经就是大多数咱们听众朋友家里需要换被子都换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换的，您就关注一下我们这一说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天气呢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白天呢太阳晒得很热啊，这个晚上的风秋风又开始吹啊，得穿外套了啊，这个温差很大，到晚上睡觉呢很煎熬。盖厚被子吧，不一会儿就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的呢，半夜准保给你冻醒了啊！第二天起来脑瓜子昏昏沉沉的，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呢，别犯愁。今天呢，必须给大伙呢介绍一床秋日睡眠救星，100%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的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多的变化呢？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呢，热气和汗水啊就全都憋在被子里边啊，闷得人烦躁。老棉被虽说保暖呢，又厚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晚上一热啊，您肯定又忍不住的踢被子啊，冷风嗖嗖的钻被窝里，他感冒这不就找上门来呢吗？咱们这个蚕丝被那可不一样，它简直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轻柔的像云彩一样啊，亲肤好像第二

0: 层皮肤，盖在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神奇之处在于呢，它能像这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夜里气温下降，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一丝凉意钻进来啊。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也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散发，保证您一觉睡到天亮，身上呢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这个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有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都用起来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它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叫睡眠因子，平时呢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朋友，只要盖上这个被啊，这个啊感觉体感就特别好，双手啊就是身体就像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瞬间放松啊。这个秋天呢雨水多，空气潮，但是呢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吸水性那是棉花的 1.5 倍啊，潮气一出现它立刻给吸进去啊，让这个被窝始终保持干爽。更厉害的是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能保持这个蓬松柔软，用十年八年的依然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啊。这次呢咱们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亏本给大伙送福利啊。1米5×2米，这是单人的规格吗？单人规格的只要499块钱，2米×2米3的双人被呢只要549块钱，买两条就更划算了啊。1米5×2米的单人被两条只要999块钱，2米×2米3的双人被两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这个福利现在升级了啊，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赠送两个蚕丝蛋白枕啊，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温暖的同时啊，这个脖子和肩膀也得到充分的放松，一觉醒来浑身舒畅。每条被里呢都是2斤丝啊，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是3斤半，双人被超过4斤啊。被子四角特意设计了摁扣，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冷，盖一床的刚刚好。等再过一些日子，把两条被叠在一起，保暖效果就一级棒，比裹着厚重的厚棉被舒服的太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价格又这么实惠啊，各位朋友兄弟姐妹啊，千万别犹豫，错过呢可就没机会了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三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99 和 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那这个再有一个啊，就是咱们的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朋友观众朋友帮我们点小红心啊，来到直播间的帮助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谢谢大家啊。现在热线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

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除了三部热线之外，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那么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正好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哪位朋友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求匿名啊，也那就是不说你名呗，说这个我呀很胖，想减肥，但是呢我总觉得我没吃着啥呢，真的是一直有这个心理在作怪，天下有那么多美食，人生那么短，很馋，怎么办呢？训训我呗。啊，我先说，你馋就馋呗，你吃那么多干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我家老人啊，我姥爷啊，那时候都很大岁数了，那一瞅我炫得很了啊，一瞅我炫得很了，马上就说一句啊，叫君子吃略尝之味，小人吃撑死不足。虽然那时候天天大饼子就咸的嘎的，也那么说过啊，这跟君子和小人都没啥关系，但是也那么说，就是说你馋美食可以，那你尝尝就得了呗，你吃那么多你可不胖。那不就是饕餮吗？那不就是贪得无厌吗？对吧？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吃美食，可以吃美食，控制量呗，对吧？你说好吃，肘子好吃，吃两片得了呗，你非得干仨肘子，那能不胖？对吧？那你胖你就得认呢，你胖你就得认呢，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以后呢，就是你要爱吃可以，爱吃可以，比方说蛋糕好吃，蛋糕好吃，切一半吃一块就得了，尝尝知道很好很享受就可以了，不要非得是把胃撑起来啊，吃个蛋糕得把胃撑起来，撑的肚子得舔出去，要不就算不足，那不就叫撑死不足吗？对吧？那这是人家说有一个我记得我在好久好久以前，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反正是老那啥了，老腐朽的一本书，叫《世界时装之愿》。哎，看过这本书得给我扣个一，来来来。对吧？给我扣个一，我就记得那时候他，我看过一个比较震惊的，说他们那个模特啊，超模馋了啊，超模馋了，他们馋啥？馋汉堡啊，这到外国人没啥好吃的，就馋汉堡了，馋汉堡了，说五个女孩啊，五个女孩平分了一个汉堡，然后大快朵颐，吃得非常开心。所以说这就是你要享受，那就是又想多吃好吃的，又想吃好吃的，那你就要控制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还是一个取向的问题，就比方说你心里就总寻思，那有那么多好吃的我都没吃着呢，我就吃点呗，是不是？你就得有想法。那你咋不想一下，那有那么多好穿的，穿上之后那家伙特别特别漂亮的衣服你都塞不进去呢？你想一想，是不是那天底下多些好看的衣服啊？你无论你上某宝，你上某东，你上某多多，那各种各样的好衣服，那你一穿，你完了上完快手，你看快手。

手上戴衣服那些人瘦的，哎呦我天哪，但人穿上真好看呢，你就得穿加肥加大的宽松版的，那玩意儿说确实也不磕碜，但是你就是有很多，是不是有很多瘦的你就穿不了，或者说最起码正常码的你都穿不了，那么多好衣服你穿不了，你咋不寻思努努力呢，光奔吃啊，这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追求有问题吗，对吧。这孩子可能上辈子没吃着啥。所以说呢，就是第一量的问题，第二呢方向的问题，你方向往那个方向去，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你米姐啊，你米姐鼓励你啊，你米姐怎么说的啊，你米姐说享福的时候啊，不要老有愧疚感，你也没有多少福可享，对不对，花钱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本来也没多少钱可花呀，长胖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少吃一口，玩手机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啥钱出去玩去，只能待在家里刷手机，对吧，咱就有啥说啥吧，愧疚啥呀，该吃吃该喝喝，咱胖点镇宅，对吧，啊，自己高兴就好，别人说你胖那是他们没有审美，穿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吃的好那才是满足自己，哎呀，完上层次了，完了上层次了，确实咱没有必要愧疚啊，就是胖也好瘦也好都没有必要愧疚，是吧，好像咱们能花多少钱能吃多少好东西，能有多少福似的，是吧。

好嘞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啊让您感觉到心里头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儿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呢，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大周末的啊，这明天周末，今天周四啊，这个咱就唠唠嗑呗，是吧？

好了啊，这个我就是刚才忽然想起我姥爷那句话来了，我还能记得他老人家当年的时候说的那个农村老头啊，有二年私塾的那个水平啊，上过二年私塾，啊，君子吃六长之味啊，就是那个略长之味嘛，他们不念略，念料啊。啊，就有点像那个少帅里那张大帅那个料长之位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哎呀，也不知道老人家在哪儿学的，我估计书上没这句话，应该是他那个年代，他那个年代呀，这个教化百姓的大多数都是评书。说书的和那个拉琴弹那个三弦子说大鼓书的这些人啊，讲这个做人的道理啊，人生的道理里头是说的这些东西啊。然后这里的君子和小人呢，也不是说好人和坏人，这个君子指的是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所谓的社会的大人物，小人呢是属于这个就是穿长衫的和穿短衫的啊，和这个穿短的和这个穿短衣短裤的这个差别，并不是说是好人就是不好的人，坏人就能，这个里的小人没有坏人的意思啊。小米说，我爹就说了，那想吃那就是自己身体他就缺这个营养，你得把营养补上，啥时候吃够了就营养够了啊。

小然1316说的啊，这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小然1316说的，再说一遍，我给记下来啊。啊，这个好，这个容易，就是君子吃啊，略尝之味啊，略尝，略略尝一下，知道位置就可以，知道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叫略尝之味。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撑死不足啊。

0: 来，我们继续看啊。这个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往多了吃也容易吃伤了，吃伤了下次哪还能吃得下，那是你胃口不好，那是你脾胃不和。我跟你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存在吃伤了这一说，你是吃冷的吃热的啊，吃肥腻的还是吃那个大白菜呀，没那说的，说我吃伤了，怎么可能，就没有伤食的时候。等那个到岁数大了，渐渐的开始肠胃真的就是你吃多了之后烧心，是吧啊，就吃多了烧心，完了有时候真是积食啊，是容易积食，吃多了容易积食，吃积食了之后它不消化呀，真不走的那是真难受啊。但年轻前那是没有吃伤的时候，怎么可能吃还能吃伤喽？铁杆小米说，反正我吃零食不占吃主食的地方啊。对，我记得有一个人上那个上医院去跟大夫说，说我一天就吃四个饺子，你说我咋还能胖这样呢？大夫说不可能。大夫说不可能，你早上起来之后你拿个笔你记，你吃嘴里啥你都记下来，你看是四个饺子吗？那确实是不可能的啊。小米确实有个劲儿，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吃撑着了啊，都吃撑着了。人小米吃完饭之后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吃零食，啥都能干，哎啊，还能吃很长时间，那是个本事。他说他吃零食不占主食地上。好了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畅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快手呢，咱一会儿上楼继续唠。啊，直播间的这个咱们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

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

0: 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给您造成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困扰，比如说一直以来都觉得非常委屈，心情不好啊，或者说呢有些迷茫等等这种情况，围绕着你啊，让你无法释怀的话，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有的时候甚至影响了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照理是要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这个收听收看的方法呀、热线呐、等等这些事儿，稍后再为大家做介绍吧。因为有一个朋友在节目刚开始就打进来了，然后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这个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小声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小声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4年了，然后现在这4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
0: 公积金偷摸的提啊，
1: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义，他妈不知道。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我俩
0: 你家结婚几年了？
1: 我俩结婚4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0: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的。
1: 该说说呀。
0: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这个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1: 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0: 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

0: 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1: 哦，好的，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0: 他不，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步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1: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0: 啊，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就我可能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就是
1: 这个钱。我还能要回来吗？不能，
0: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0: 那他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你要说那个说的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一下，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呢，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对，有点地。
0: 对啊，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就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嘛，不是正常的嘛？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那不是大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
0: 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哦，
0: 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那么说不好听，但是那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搁那互相乱猜，犯不上，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那个是不是？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那对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
1: 好，
0: 是吧？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对不对？好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哎。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说一下啊，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2008年开始做的，用收音机厅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和这个全省不是全省统一的啊，不是全省统一的。如果是在乡村，就是离城市比较远，听城市调频呢听不清的地方，你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这个是全省统一的，这个是全省统一的中波738千赫。但是为啥城市里的要加一个调频呢？就是因为中波这个信号吧，传播和覆盖非常强，但是呢它容易受干扰。在城市里边呢，它这个电子干扰啊，什么声光干扰啊，这是各种各样的干扰都有，所以说在城市里用中波听呢，受到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杂音啊，听到各种各样的，所以说不好听。但在乡村由于干扰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听中波它的效果呢就比在城市就好很多啊。中波记住是738千赫啊，中波是738千赫啊，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原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或者说我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我又想听广播，这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嘛，大家现在都有手机，而且都是智能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您下载下来之后加上这个再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呢你这个在这个蜻蜓里头就直接有个放大镜嘛，就点开这个 APP 之后就直接能搜索，搜索呢这个就是你比方说你要想听咱们节目直播的话，你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但是这个得是按时间啊，比方说平时呢是其他节目啊，就是其他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声长谈的啊，就是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半听小声长谈的直播。在蜻蜓上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小声长谈，搜索小声长谈的话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持续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号。您那个可以在这个找到它啊，可以找到它。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比方说想听2024年的，想听2026年上半年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接下来呢说收看啊，收听完了收看，原来的广播是看不着的啊，但是现在咱们的广播呢是能够看到的，因为科技发展了啊，因为手机现在厉害了，大家呢如果是想看我们广播的直播呢，可以到快手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另一个参与方式，就是在直播期间啊，正在参与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把您直接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那在直播间呢，咱们就能够看到，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留言啊。那我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啊实时的交流啊，就是您发上来，我这头马上就能看见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好的，这个关于参与的方式呢，我们就介绍完了啊。接下来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往您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28岁的男孩在沈阳做指纹锁做了3年，然后呢去女朋友所在地浙江永康做销售2年，现在已经领证了，厂子是儿媳妇姐姐开的，20来个人的厂子，儿子带着几个人呢主管销售，人际关系了，工作方面教教孩子咋做的，哎，你可别教了。这个他肯定比咱们明白，人家在沈阳做指纹锁，人家就是做销售的，因为指纹锁主要是销售啊。做完销售之后呢，这家卖好了之后，叫小媳妇给勾引到永康那块，就是做五金的啊，就是那地方就非常非常大的五金那个生产的销售啊，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全国最大的啊。人家那个。家家都是小厂子，20多人厂子那算小厂子啊，那个几个人主管销售，他肯定他有这个水平，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他肯定能干好啊，肯定能干好，只要孩子认干，因为浙江人勤快，特别勤快，只要咱家孩子勤快，东北孩子在外边都挺好啊，你别担心这个什么做人呐啥呀，你等等，哎，你肯定比你强，肯定比我也强，你就放心吧啊。

哎，这个真的不用担心啊，不用做担心。他有3年的指纹锁销售的经验，然后现在又做主管了，那这不很正常吗？啊，就是别想太多，别想太多啊，别想太多，儿子肯定能干得很好啊。

好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呢80岁啊，50年前呢给儿子办完婚礼，留下了120平新房之后我再婚的，就同儿子呢没有多的来往了啊，没有多少来往了。之后结果呢，我住院，儿子儿媳妇第一次看望，连个水果都没买。第二天儿子自己来的，也是空俩手。以后呢，俩人往这儿送过孩子，儿子自己来了10多回呢，也都空手，也从没领我出去吃过饭啥的啊。就更要说的是呢，最近3天儿子2次来我这块，也空俩手，连个水果都不买啊。我养活儿子，这一个水果都吃不着他的，一顿饭馆吃不着他的，我还认这个儿子吗？我们还是父子吗？这个也许中小读到这里有我的不对，我不想听，只想听中小如何评价我这个不孝之子。天下难寻呐，父心难平，那你赶上这样咋整吧？有本事你就不认，对吧？我没说你儿子做的对啊，没说你儿子做的对，你也说你也不想让我听我批评你，但是我问你，你有本事你咱这么讲，你后来你再婚了，你现在50年了再婚了，你这头咋伺候你了是咋的？你这头孩子多大了？你这是三十多岁前事，你肯定也还有孩子，那你这头孩子天天咋的，端屎端尿了还是咋的？人来看你就不错了，我就说实话，还在这块寻思这寻思那个的，您不来你能说啥？那这玩意你儿子又没随别人家滋音，是不是随的你们家滋音？那肯定他小时候你伺候你爹他没看着呗，对吧？你爹那个老了，那个时候你爹临没之前的时候，你又端屎了又端尿了，你又送枪又送炮的，啥都送了，那你儿子没看着啊，他没学会啊，对吧？所以说他不孝行，那是跟咱们这么讲，就是跟谁学的，那跟谁学，你想想跟谁学的，是吧？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那有本事你就确实就不削了，就不削你了，爱咋地，你乐意认，不认拉倒。好像人非得认你似的，你搁这块躺着，人还来看你了。人家是有那时间在这躺会儿，刷会儿手机不好啊？人有那时间，人搁这块干点活挣点钱不好啊？非得来看你了呀？

0: 太挑上理了，你来就不错了。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就是。

0: 什么原因呢？媳妇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嗯，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这不是在两三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他就第二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0: 是不
1: 是
0: 啥好事，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事，这个知道吗？
1: 嗯，他知道了哥。
0: 那接着说。
1: 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十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是一些可惜的一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一说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想不出来那么多。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1: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看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 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1: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不是，他也和我说的，说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过去。
0: 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1: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然后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别总拿孩子来压我。
0: 外边有没有人？
1: 应该没人。
0: 别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然后迷瞪的，就这样啊。
1: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是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6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1: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1: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绝不是这两天的事。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的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算太好。
0: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别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你
1: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嗯，反正他这一件事就和喜这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0: 那有事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

0: 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给你拿跟你说的是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默写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她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她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
1: 就是，
0: 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她要，
0: 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她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
1: 小小
0: 行啊，
1: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哪，没法说啊，真没法说。
1: 我，没想到说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落到最后落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哎，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去了，对不对？哎呀，就是跟他俩从头说到尾，我就能感觉到啊。

0: 那个从头到尾我得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说说我啥我都是承认啊，都对，是是好的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怎么怎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百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犁出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最近身体不太好，或者说很长时间了给自己心理状态都做得非常不好的话，一直觉得有个坎儿在心里头过不去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呢，我们这个团队啊，做这个已经做了18年了啊，接了好几万个电话了，就是和大家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和大家唠嗑呗。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好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啊。好了，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晓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7了
0: 啊。那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1: 10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身形的那个慢性病
0: 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打上高中之后，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不是抑郁的，我都说我是忧郁。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1: 他得上外地。我就是也对他有各种担心。哪方面都担心。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我有点自个儿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您的直接的直播。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的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1: 这个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就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这孩子上外地上活，上外地上学，也是女孩。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她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1: 但他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
1: 达不到那个条件。钟晓老师，我是说实话啊。达不到那个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炸雷。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0: 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1: 哎呦，那我不是抑郁症。
0: 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呢。
1: 您说说，没事。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吧，你这有毛病，这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1: 我睡眠挺好。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就我就想的就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就是寻思。
0: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的吧？
1: 也退休了。
0: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1: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这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给送去上学之后，我还得打工。因为我给家我待不住。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着人，我待不住。
0: 但是
1: 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自个知道，就是，哎呀，老炸雷，这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其实我也想，就是不炸。但是啊，就是有点儿， 我觉得有点贫了。我说我女朋友，你尊贤老师，你说我咋能？
0: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1: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0: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1: 啊，
0: 对吧？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呀、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1: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点呢，我这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他这个保存其实挺正常的，对于孩子上高中之后。
0: 嗯、
1: 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0: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1: 有的时候，
0: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1: 有突发事件？
0: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1: 谢谢曾老师
0: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1: 啊，行，谢谢曾老师、
0: 哎、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哎，再见，
0: 哎。

0: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啊，说刚才那个啊，说是我也总炸雷呀，确实难受啊啊，这个吧，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把你这种情况跟家里人说一下，你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现在控制不了，大家配合一下啊。第二个呢，自己确确实实是需要找办法啊，需要找办法，例如说吃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的药啊。还有呢，就是找一些明白的老师啊，比方说心理咨询师啊，比方说这个相关的医疗人员啊，都是可以的。总之呢，这个情况一个定是他这个你这个情况也不全怨你自己，这肯定不全怨你自己。但是咱自己遭罪，咱自己知道啊，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不遭罪啊，这才是别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啊，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哎，你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瘾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
0: 啊。
1: 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个直角，挨得特别近。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
0: 嗯，
1: 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
0: 听着哐哐的，天天听着哐哐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咱出去溜达溜达去吧，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1: 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可能夜班在家睡觉的时候听了这个声音。
0: 那、
1: 我家里还养了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两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
0: 嗯，
1: 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
0: 嗯，
1: 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生那个啥的。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他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中户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了谈过，他又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就或者是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就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在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又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着不能这样，我肯定是先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说我想去规矩他的行为。
0: 嗯，
1: 然后也就和谈了，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这是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
0: 嗯，
1: 等于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
0: 嗯，
1: 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头休息，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着他们家就在来回咣咣咣的，我心里觉得特别焦虑。而且因为第一次我找他家沟通是我老公去找他说了，第二次呢我怕俩家起冲突，我没办法，我寻思让物业在中间协调吧，结果他冲着物业就是对我家大破口大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样骂爹骂娘的，我就当时我就报警了，我说他家骂人怎么着的。
0: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
1: 嗯，
0: 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就跟好像以前家里老楼道的那种防盗门关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
1: 嗯，
0: 但他家有新生儿嘛，你新生儿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有也可以这样做。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摔门挺严重的，人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
1: 嗯，
0: 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
1: 嗯，
0: 哦，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你那个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不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啊闹啊的，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1: 嗯，
0: 哦，
1: 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0: 其实吧，我前段时间在电梯那个楼道里头碰到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跟人主动说话。
1: 嗯，
0: 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是摔门重。
1: 嗯，
0: 还是说我老公就是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1: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0: 从他，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咣咣关门的问题，这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
1: 嗯，
0: 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是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儿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1: 对呀，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0: 对，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但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0: 对，是没有相关的。
1: 对呀，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没完没了。
0: 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10次，能有4次5次就少关，就是正常的。
1: 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80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0: 那关键是受影响了。
1: 对呀，那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楼下的不受影响呢，对吧？
0: 是受影响，但是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要不你自己做好你家里的隔音措施啊，要不然的话你搬家，你其他的方式，你说的再怎么地，就是从你个人的感受出发说，你到最后真正说要评这个理的时候，对吧？真正要评这个理的时候，你未必说得出去，那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我们家都聋啊，我家都聋啊，声音小了听不见，你有啥办法？
0: 是，那要碰到不讲理的人，那是个呀。
1: 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我一开门，呼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这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80次门跟你有啥关系？ 对吧？
0: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1: 所以我说你。

0: 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第二个
1: 没有，
0: 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1: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清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0: 那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1: 一
0: 啥来？
1: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六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0: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1: 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比如说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0: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好
0: 好。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郑亚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是石家庄的，就是我我跟你说的情况，就是我妈现在在我家，我们家是姊妹三个人，然后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然后我妈一直是我们姊妹三个轮流在照顾。然后因为我哥他家庭原因吧，他就是轮到他养的时候，他就会把我妈放在养老院。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想让她，我不想让她去养老院，我就说一直跟着我也没有问题。
0: 你有时间是吧？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今年70。
0: 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46。
0: 46，那你不上班吗？
2: 我因为我在家就可以工作
0: 啊，能，就是老太太现在自理没问题是不是？
2: 她就是半自理状态，就是吃饭上卫生间没有问题，别的都需要人照顾。
0: 下不了楼了，也动弹不了了，是那种。
2: 对，下楼就需要人陪
0: 啊。那还行，她只要自己她能送屎送尿能吃饭，那就可以。你身体还行是不是？
2: 我也没什么问题
0: 啊。那个夫妻感情也挺好。
2: 我爱人特别好，他很支持我。
0: 那行，那接着说吧，你现在遇到什么困惑了啊？
2: 就是我哥非要，他要把那个就是给养老院交的钱他要给我，他说他要进一份校。我不是说我纠结在就是我不想要我哥这个钱，
0: 要啊，
2: 觉得挣钱
0: 为啥不要
2: 呢？不容易的，
0: 该要要。是这样，就是这个钱你一定要要。你要你可以等那个老妈走了，伺候走了之后，你再把这钱还他就完事儿了。这个钱你得要，不能不要啊，妹妹。
2: 是吗？
0: 你要不要的话，那就是你特别孝顺，你哥就特别的那个牲口了，那不那么回事了吗？那能行吗？你想孝顺，人家也想孝顺呢，对不对？各有各当子女的功德在呀，你说呢？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他想给，因为你要不要的话，他一定是因为你哥虽然说给老太太送养老院去了，但是他一定是就像你说，他条件有限，不上班不行，送不了。然后他呢又觉得自己一个当哥的，他是当老大的，你不伺候这就根本那让小的咋看，是不是？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条件，你伺候这个老太太了，伺候完了之后就是你尽孝了，你不能把哥哥整到不孝的那个坑里去，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该要要，

0: 啊，该要要，你要不缺他这个钱，你就是你就把钱你就收起来，你给他单独立个账户，对吧？
1: 嗯，
0: 单独立个账户之后，等那个把老妈也伺候走了，你告诉你说哥，其实这钱我一点都没花，对吧？
1: 嗯，
0: 完了你要收就收，你不收就我就转给孩子了，就是反正就这么地了，要不就买点东西给你得了。我因为咱们哥们儿，我觉得就是咱们那个哥俩之间，这个不是说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是咱们哥俩之间关，咱哥俩不差这个。但是我当时要不要的话呢，你又心里不安，就这么回事。
1: 是，
0: 对吧？
1: 对他就那个昨天就转钱，我也没收，退回去他又转过来，他说你要是不收，我就把
0: 妈妈就得接
1: 走了，
0: 对不对？
1: 啊，对。
0: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这个情况？我这么说您是明白了，就是你得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他是一个当哥哥的，他肯定不好意思让妹妹可怜他，对吗？
1: 嗯。
0: 对吧，他也肯定是不好意思，就是说的那个说的让妹妹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多承担。
1: 嗯。
0: 这作为一个他，如果我跟你这样说，如果你弟弟这样，那肯定不带给你钱的，我跟你说。
1: 对，我哥还说你这样做，嗯，到时候还有弟弟，就是说还有我弟弟嘛，
0: 对啊，
1: 怕我弟到时候不接我。
0: 对呀、
1: 啊，
0: 我说的，你弟到时候你弟弟，你肯定不带给你钱的，所以因为他是当哥的，他不给他不是那回事儿，这玩意儿你就这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一旦你把你们两个人的角色角度一换，你马上就能理解这件事情该怎么。
1: 我也能理解，我又怕我是那个就是主动打破规矩的、嗯、因为这些年我妈一直就这样我们三个就这样照顾着也挺好。
0: 啊、对呀、
1: 啊、
0: 那你就说
1: 我
0: 就想挣这钱。
1: 我自己。
0: 你就说我也就想挣这个钱就得了呗。这事别让你弟弟知道。你就说我就是。
1: 不让他知道啥、
0: 就
1: 是不让他知道我拿我哥的钱了。
0: 不是就是让他知道你拿你哥的钱了，不要让他知道以后你会把这个钱还给你哥。
1: 哦。
0: 知道吧、
1: 嗯、
0: 这样你就没坏规矩，因为你想挣这个钱嘛，对吧，
1: 我还得落到我就怕落到这儿。
0: 那怕啥的、啊、你到最后你还他就完事儿。就是你就听明白我说吗，儿女各有福报，伺候老人是自己的福报，这个听明白了吗？
1: 嗯。
0: 然后呢、嗯、你把老太太接过来之后了，你伺候了，相当于你把你哥哥的福报抢走了。
1: 哦、
0: 嗯。那人家给钱不很正常吗？这样你是不是就没有心理负担了？
1: 嗯。
0: 对吧，
1: 但是我确实不想要我哥的钱。
0: 我刚才跟你说的特别明白，那就是你显摆。
1: 嗯，
0: 那你就是想显摆，
1: 就成显摆了。
0: 显摆你自己比别人孝心呢，显摆你能干活啊，显摆你条件好啊，那不就是显摆？
1: 不是这样，
0: 那不就是显摆吗？
1: 嗯、
0: 那但是你这么做就是显摆啊。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是我弟弟就是不接我妈了，我就是
0: 朝他要钱呗。
1: 他是不给我，
0: 那你得朝他要钱。你说哥是每个月钱都给我呀，
1: 嗯，
0: 对吧？你给我钱，我可以伺候。到最后他这钱我可不给他了，听明白没有？你哥的钱你可以还他，偷摸的。你弟的钱坚决不能给他啊。
1: 嗯，我觉得我弟也不能给我，我就是怕是因为我把这个规矩破坏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又成了那个就是好心办坏事的那个人。
0: 所以说你是个糊涂人啊。我跟你掰扯这一下，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清楚了。
0: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
1: 嗯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得给你哥面子，你得让你哥心理上过得去，
1: 嗯嗯，
0: 然后你又得让你弟弟说不出来啥。所以说这钱该要要，要完了之后，咱们这么讲，到日子了，老太太，反正你也是伺候，你也是铁了心的要伺候，你爱人也支持，那就伺候呗。伺候走了之后，把这钱给还，偷摸再还给你哥就完事儿了呗。啊，
1: 嗯，
0: 反正他家庭也不好，然后你弟弟要不来接了，你就高摇朝他要钱。不给钱就坐他去，把老太太送他家你就走啊、嗯！啥时候给钱啥时候伺候完，他钱就不还他，听见没有？让他欺负人，让他欺负人，欺负人能行吗？啊，听明白了吗？
1: 行，明白了。
0: 这个，咱这么讲，这个人情也是个逻辑嘛，这个逻辑关系听清楚了吧？
1: 嗯嗯嗯，
0: 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啊啊！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说觉得不好意思、
1: 嗯，
0: 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刚才按我说那理解，就是伺候老人是我们儿女的福报。你伺候了，你得福报了、
1: 嗯，
0: 但是老大伺候不着，老大福报就被你抢走了。所以说，你朝他要点钱，相当于把福报又分回给他去。这个听明白了吗？
1: 哦、嗯，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好了啊。
1: 嗯，张老师，我还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0: 咋的了又啊？
1: 就是我家儿子他今年正好保研嘛。
0: 嗯。
1: 他是学的能源，然后他就是我心里应该是我心里有一个就是有挺有一个纠结的点，就是他学的能源，然后他保研，孩子其实挺优秀的，就是他能保到北京航空航天。

0: 这个大学，但是那个由于专业，其实孩子还是挺有主见的，他就是选择了这个偏大的这个能源，因为偏大的这个能源实验室应该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航空航天的那个是航空宇航，就是要
1: 对他那个能源还不如天大啊，不如天大好，
0: 不如天大是吧？
1: 对。
0: 哦，那我心里就踏实，我不敢问，我说我又怕那个。
1: 这个孩子比你清澈的多，他是本专业的，你肯定不是本，就是你学习再好，你跟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他对本专业的教师啊和这方面的都是很熟悉的。
0: 他跟我说那天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把天大的老师那个给我发的那个什么我拒绝了，我就去不是把那个北京航空航天的那个拒绝，我说呀这么好的学校，
1: 北航他其实和天大。差不太多，
0: 是吧？
1: 对，就是说的这个东西，你北航主要是他是在他的专业当中，那是头，但是能源不是他的专业，他是航空航天，对吧？
0: 对，他去那儿也就是，
1: 所以说就是，所以说他们这个理科这块更重要的是看实验条件，看导师牛不牛。
0: 哦，看实验条件。
1: 对，实验老重要了，你是不是国家重点实验室这里边出成果不一样啊？
0: 哦，
1: 你发论文好发和发论文不好发，它能一样吗？对吧？
0: 哎呀，
1: 你同样做一个那个一个实验，就是 A 实验室和 B 实验室 ，A 实验室是国家重点实验室 ，B 实验室可能是他们大学的重点实验室。你 A 实验室你要想使个试剂，你能使一斤，对吧？你 B 实验室你想使试剂，就是他得用那个化学试剂做实验吗？能源这块。B 实验室想使试剂得申请一次给十克二十克的，他俩出成果。
0: 我想起来了，你对你说过类似的话。
1: 他俩这个成果哪块出的快？是不是还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出的快？
0: 对，
1: 对不对？还是不一样的。这跟哪个学校这就，而且他俩学校级别并没差距那么大。你不像说，咱这么讲，你不像说北航和咱们那长春某那什么是吧？那个某省属学校，那实验室那差老了，那这肯定差太多了，对吧？所以说别纠结了，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孩子选择、
0: 还有一个就是，对他天大的那个方向是内燃机方向，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内燃机方向出来，你说找工作会受限吗？因为现在
1: 你的内燃机只限于就是说的那个汽车，是不是？
0: 我可能是能想到汽车。我
1: 问你，我
0: 就说
1: 民航发动机能用电吗？轮船发动机能用电吗？是不是都是内燃机？对不对？所以说你寻思那玩意儿，你就是你认为说锅炉
0: 还是想窄了，
1: 你认为锅炉没啥烧的是吧？但是你想没想过核电站也是烧锅炉啊？
0: 对
1: 吧？
0: 我就想他这个专业现在是不是都不用了？
1: 所以说你就压根儿你不懂啊。你就说胶片这东西照相使胶片，大伙都知道，现在你看都是手机了，谁还玩胶片呢？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想没想过你拍片子是啥呢？上医院拍片子用量少吗？
0: 哎呀，就是这个还是，哎呀，
1: 这个听明白了，人家富士专门就做胶那个影像医学影像胶片，你以为人家过得不好吗？所以说你别寻思那些，你这好了啊，
0: 好了，
1: 就是回头，
0: 谢谢，
1: 回头我再跟你说，为什么孩子这么出色，跟你一直以来孝敬老妈孝敬公婆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福报啊。好了，
0: 谢谢你，
1: 继续啊，继续努力啊。
0: 谢谢，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

0: 感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小人长谈。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啊，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小哥你好，听你老多年节目了，是这样
0: 啊，
1: 我今年吧38，结婚了，孩子不到2周，
0: 啊，
1: 然后
0: 要孩子比较晚啊，
1: 啊，对，公公婆婆带孩子，然后我俺家爷们上班，我也上班，然后我现在就是啥呢，就感觉自个儿就是没什么精神，
0: 嗯，
1: 然后也不愿意收拾个个，也不愿意捯饬我家老爷们儿，就是一天烂到倒的，就总感觉还挺忙，还不知道忙啥，
0: 嗯，
1: 哎咋一完自己照的还扯了扯了的，也不知道咋的了，
0: 乐得的啊，
1: 嗯，那我怎么把日子过这样呢，那我家爷们儿倒不说我啥，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说孩子，我想给做个榜呀，完现在还没有，哎，就提不起那精神。
0: 你去查查去，查查过没有？没啥毛病。
1: 没有，心理医生没有啥毛病。
0: 你查过心理医生吗？
1: 心理。

0: 医生没查过。
1: 你去查查去呗。
0: 我去查查呀。
1: 你去查查去，因为你这明显阳气不足嘛。
0: 啊，我去年吧，去年喝了点中药。
1: 嗯。
0: 嗯，然后好一阵儿，好一阵儿，完现在就不这样了。怎么什么厨师的，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我全买了这些药。
1: 嗯，但是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一点点来。
0: 嗯，
1: 一个是呢，你这个身体状态呢，就属于那种，就是这个西医是查不出来的。
0: 对对。
1: 啊，西医是查不出来的，但是呢，如果是在咱们中医查呢，可能就是说那个阳气，你就明显就是说的阳气不足。啊，就是那个你多做一下运动，啊，多做一下这个，多晒晒太阳，啊，别怕黑啊，多晒晒太阳，然后多吃点这个。补足自己的这些东西会好一些，之后呢，开始有计划的改变自己这个状态。这个有计划呢，就是说我这个月要干啥定好了，几件事儿必须做完，对吧？做不完的话呢，就是晚上不睡觉也得做完的。这个明白了吗？
0: 明白，老师，我拿笔给他记，小哥。
1: 嗯，就是你要给自己定目标，然后坚定不移的实现它，绝对不可以给自己就最开始定的目标不要特别远大，比方说啊，你要给家换套房子，那是扯淡啊。但是最起码来说，这个月我要保持住30天啊，每天洗衣服，对吧？
0: 嗯，
1: 每天洗衣服，每周好好拖地，
0: 嗯，
1: 对吧？嗯，就是把这些事，就是不是说我只是举的例子啊，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
0: 但是小哥，你说真说对了，
1: 是吧？你只有一让自己的身体那个好起来，第二呢，让自己有计划的开始去生活，才能逐渐的改变。然后第三个啊，就要求咱是一个女生，岁数也不大，要求自己必须漂亮。
0: 嗯、
1: 啊，你那个我就跟你说吧，你一个月必须做一次头发。
0: 嗯，我做头发，小哥，就是我有插一话是这样，我之前吧，我从。200斤，我减到了130，到130。
1: 嗯，
0: 然后我生宝宝之后，我就又胖起来了。
1: 嗯，
0: 我孩子刚断奶，完断了几个月吧，现在我就想减肥，就是没有那个劲头了，就不知道为啥，就是。
1: 那你是不是本来就是个胖人？减那玩意儿干啥？你健康比啥都重要。
0: 就之前不减过2回吗？都成功的。完了，我就现在我就有点。
1: 你这饮食习惯改变不了的话，白扯。
0: 就是想像以前那样，最起码有点奔头，有点冲劲嘛。我就想给孩子做个榜样。
1: 嗯，
0: 就是
1: 他2岁，你做个6饼榜样用不着。你就先把你自己整好了就行。
0: 嗯，先把自己整好了。
1: 对，啊，
0: 哎，
1: 那个，总之呢，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减肥当成你的目的，不要啊，是真正有精神头的去生活是你的目的。
0: 老师，你小文，你等会儿啊。
1: 嗯。
0: 我记下来，我拿笔记下来，记性不太好。
1: 嗯，
0: 有精神头的生活，这个才是重要。确实是，
1: 对，胖点瘦点其实不重要，光彩，你知道胖子一样光彩照人，那是本事啊。
0: 啊，哎，小哥，哎，
1: 对吧？啊，
0: 小哥，
1: 那行了，好了啊。哎，那个小米提醒你说不要自责，这个不怪你，不是你懒，也不是你不努力，一点点来，坚持住了就好了啊。
0: 好好好，谢谢你们。
1: 好了，再见啊！对啊，好了，再见啊！好嘞。来迎进的是打进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
2: 我有一件事啊，想就是让您给出那个建议，我想听您的建议，就什么事呢？
1: 嗯，
2: 我今年38，我媳妇儿40，
1: 嗯，
2: 完了我儿子10岁上小学4年级，
1: 嗯，
2: 完了我还有个女儿上那个6岁上那个学前班，
1: 嗯，
2: 完了现在我住在就是吉林通化这边嘛，
1: 嗯，
2: 完了呢我自己有点手艺，做了一个开了一个小餐馆，
1: 嗯，
2: 完了也有收入也很稳定，
1: 嗯，
2: 完了呢嗯，我有个就是去年嘛，我父亲就是跟我说了一句这么话，是什么话？就是想让我们全家人移居到那个山东青岛那边，
1: 嗯
2: 嗯，完了呢我现在挺纠结的，倒不是说是我父亲突然间跟我出的要说的这个事儿，他以前有过这个想法。
1: 你父亲为啥会有这种想法呢？ 然后他是有能力给你安排，是他在青岛啊，还是他上青岛去过，看青岛挺好啊，还是咋的？就是这个特别没有来由，你跟我说的这个，
2: 就是我有个大姑家的一个大姐，
1: 嗯，
2: 她在青岛了，
1: 嗯，
2: 完了我身边的同学呢也在那边，
1: 你去了能安排吗？就是咱这么讲，你去了之后，你到时候你到那儿你干嘛？房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学习怎么办？那个上学怎么办？老婆工作怎么安排？对吧？
2: 我现在做的这个餐饮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干的一个
1: 啊，你俩干
2: 店，
1: 你俩做店，
2: 对对，
1: 啊、
2: 嗯，对，因为我自己有餐饮的手艺嘛，
1: 嗯。
2: 嗯，这个我不要担心。我现在就是纠结在哪儿呢？意思我去的话，我肯定会，把钱呢、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啊，都会准备的妥妥当当的，我才能去。
1: 嗯，
2: 嗯，但是我纠结在哪儿呢，老师？就是因为我孩子比较小嘛，
1: 嗯，
2: 一个10岁，一个6岁。我去了之后，我也担心，就是孩子学习方面啊，或者是跟其他小朋友交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
1: 嗯。就是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知道山东考大学多难考吗？
2: 哦，我
1: 你去打听打听，你去打听打听去。
2: 我打听过了。
1: 那咱说句实话，如果政策不变的话啊，如果政策不变的话，你在咱们这上个大专，就在他那上个大专的分，在咱们这基本本科是一点问题没有，甚至你上211都啊。
2: 嗯
1: 嗯，所以说那个这个你还是需要。就主要从孩子学习这方面考虑，当然了，如果说你的事业是定到青岛了，那孩子肯定是需要跟着父母走，对吧？
2: 啊对，
1: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就你爸爸突然之间给提这个要求的话，得是他能安排啊，他不能安排的话，他就跟你说，就说你就去吧，去到那块之后，我开店开好了行，一旦的生意这玩意儿，我跟你说是家臣万贯带毛都不算。生意这玩意儿，你再说句实话，你在通化做好使，你上青岛可能整的啥也不是，对不对？
2: 对，
1: 赔的底儿朝上都能啊，对吧？
2: 嗯，
1: 这个生意这玩意儿可是跟地域性非关系非常大。你会做通化人的生意，你未必会做青岛人的生意。嗯，就像有的人在北京做的嘎嘎大，在北京都能做起来，到上海偃旗息鼓就回来了，不好使。人家是阿拉上海人啊，你是做生意和你不一样的啊。是吧？啊，
2: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的。
2: 那老师
1: 一定是受地域文化影响的啊。
2: 嗯，老师，那如果要是我去了，我不做生意，就单纯想要上那边定居，完了我跟我媳妇儿，再上那边找工作什么的，您建议吗？
1: 嗯，那我也建议你把孩子安排完了之后再说。
2: 就是，
1: 嗯，
2: 我和我媳妇儿先到那儿，完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完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1: 对。因为反正你得想好了，就是你一定要想好了，就是说的孩子，因为10岁，
2: 嗯，
1: 还有几年，还有7年是吧？
2: 对对对，
1: 就考大学，6岁这个倒好办点
2: 啊，
1: 对吧？因为10岁这个，他如果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小孩，他在这块现在小学5年级是不是啊？小学4年级？
2: 4年级，
1: 小学4年级。他在这块刚交几个好朋友啊，刚交几个好朋友，各方面还都挺好，对吧？然后到青岛之后，你要青岛那说话那都那 说话都听不清，你知道吗？虽然孩子们都说普通话，但他走在街上他是听不懂说话人说话的。
2: 嗯，我去过，
1: 嗯，
2: 我去过一次，就是逛商场嘛，
1: 嗯，
2: 完了听他们说话听不懂，特别就是心里特别别扭。
1: 对呀、啊、然后人家孩子们玩的时候、
2: 嗯、
1: 他是不说普通话的
2: 啊，他们说当地话。
1: 对，就是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回答问题，那个跟老师交流、
2: 啊、
1: 或者说在课堂上交流都是用普通话，下课在一块弹溜了山啪去，当然现在孩子都不玩咱们小时候玩那些东西了啊，那是说的都是闪动的啊。
2: 嗯嗯嗯
1: 啊，人家这讲话你说个婊子你都不知道啥意思你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主要是考虑到孩子的问题。其实如果说大人这块倒是好办。如果说你家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心非常大非常外向啊，到哪块都会很快的融入集体，都能找几个朋友，哪管找一个朋友能领家里这样的，你就是他，你就不用考虑太多。 如果咱家这孩子本来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一个小男孩。

0: 依然还有这种想法。然后青岛咱这么讲，人是副省级大城市是吧，对外开放的那个一个城市，这对吧，还是港口城市，建设的当然好，人家那个经济也发达，这咱都得说通化是比不了的啊。
1: 对。
0: 但是你要涉及到一个是适不适合咱们啊，对吧，啊，所以说这个我主要是考虑到孩子。
1: 行。
0: 其他的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其他的倒没有更多的想法啊。
1: 回头跟我老婆你们
0: 再商量商量，你们再商量商量。如果从个人发展来讲呢，这玩意儿不准成，因为你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到那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资源呢，怎么怎么样的啊，不是，你就是去做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在通化做生意好使，在青岛不一定好使。没有，基本上属于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啊。
1: 确实是从零开始嘛。
0: 基本上就是吧。那
1: 对，
0: 你这头你通化这头，你可能你做冷面做得好，你就卖得好。你到那头，你得会做煎饼卷大葱。
1: 我在当地还真就是做冷面的，
0: 是不是？你到那头的话，你不一定啊，这个东西没准啊，是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
1: 慎重考虑考虑，
0: 慎重考虑啊。
1: 哎，好了，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
0: 好嘞。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妈妈，快看，小松鼠！
4: 嘘，别吓着它。
5: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6: 哎，兄弟，小点声。
7: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8: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7: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8: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7: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

爱泉的清明是一首融合古风与现代音乐元素的歌曲，作为河南卫视清明奇妙游特别节目的主题曲首发，这首歌以清明节的文化内涵为核心，将传统节气与人文情怀结合，既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也展现春日生机与人生哲思，勾勒出一幅静谧悠远的春日画卷。

神武寺苏青图角色主题曲《九尾》由戴荃演唱，编曲混合现代与传统戏腔唱法，融合管弦乐、流行乐、戏曲等音乐风格，舒缓与力量兼备，全曲旋律灵。

力又带有柔情，加上戴荃独特的戏腔演绎，让歌曲内容更丰富饱满。辗转悠扬的前奏，气势磅礴的高潮，浩浩荡荡一气呵成，一个有血有肉快意恩仇的江湖仿佛就在眼前。

0: 何惧怒怨。
1: 戴荃演唱的《济公》是动画电影《济公之降龙降世》同名主题曲，融合古风与摇滚元素，以修己是臣

缘开篇，传递轮回成长与救世的佛理内核，通过琵琶、唢呐等传统乐器与戏腔唱法，展现少年李修缘从凡人到济公的蜕变，旋律由柔至刚，呼应酒肉穿肠过，佛祖在心间的精神境界。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戴荃的《题剑》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国风力作，歌曲以题剑在手斩尽天下混乱为核心意象，唱出中华儿女守护家园不惧风雨的豪情壮志。戴荃融合戏腔与摇滚唱法，旋律铿锵激越，展现侠骨柔情与铁血担当，传递干洒热血换明天的精神性。

戴荃与郑云龙合唱的《踏梭行》呈现一幅忧思无限的送别图。《踏梭行》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面对珍惜之人的离去，我们该如何面对没有他的未来？歌词前半部分取自北宋诗人晏殊所著的《踏梭行·祖席离歌》，在悠扬旋律中呈现出送别之人与离去之人的依依难舍。践行的酒席之后，隔着树林目送珍惜的人随着水波乘船渐行渐远，此刻连随行的马儿也在树林中嘶鸣，让离别又多了一丝揪心和惆怅。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0: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

0: 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10: 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1: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水越喝越甜，
2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7: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4: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收入能达到三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

0: 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很长时间呢，有的是甚至都十年八年的，因为这个事儿呢让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觉得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对于前途非常迷茫的时候，作为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

接下来呢，和大家就说一下，在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钟晓。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调频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啊，在长春，无论你在家还是在车上，只要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 91.6，用调频 FM 91.6能够收听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这个直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就是说呢，长春市 FM 91.6，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四平市也不是，就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但是节目都是完全同步的，完全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啊，就是一套节目，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这是在城市，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如果是听咱们城市的调频。听的不是很顺利啊，不是很好听啊，那就是或者信号不是很好的话，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 AM 738千赫来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效果非常好。再有呢，如果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外省的、外国的，或者说我虽然是吉林省，但我家真就没有收音机这玩意儿了啊，或者说原来有，后来坏了，再就没修过，等等这种情况，这都可以理解是吧？那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这要求挺过分啊！但是呢，现在来讲不算过分，现在因为实现是很简单啊，您就可以呢用这个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网络收音机有很多啊，有很多，但是我们给大家呢常年推荐的是蜻蜓 FM， 并不是说它给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费，不是啊，是因为我们在蜻蜓上既能收到直播，也能够找到我们重播的专辑，我们的所有的节目做完了之后呢，都会上传到蜻蜓上我们的专辑当中，有两个专辑是在实时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这个实时在更新的，而且都属于热号啊，都属于。

0: 很热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专辑啊，欢迎大家啊到蜻蜓上能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也能够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啊，这是收听这一块。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咱们的这个直播呀，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一个公众号正在进行着这个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您就可以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来啊，就是我在直播间呢，您发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这个后台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对，大家记好，就是您给我发的信息一定要用文字表示啊，一定不要用图片呐、或者声音啥的，那个都听不着也看不着啊，就是用文字来发送啊，用文字来发送，我在直播间随时能看到，而且这个来的特别快，您发完之后我这周实时往上传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收看了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广播是看不见的啊，只能听，现在啊广播也能看见了，因为啥呢，因为有这个直播平台了啊。我们直播的平台呢是快手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小，大家在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就是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让你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拉拉杂杂的，或者说挺委屈的事情，心里过不去啊，就是明知道这事寻思多了也没用，但就过不去这坎儿，怎么整呢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了，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嘛，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我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0: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1: 您说
0: 就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1: 不
0: 是
1: 不是人家管。
0: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1: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那个、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0: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1: 对，也
0: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1: 他比较没主意，
0: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是给家里媳妇干的活，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呀？他就得一个孩子。
1: 五个
0: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1: 四。
0: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1: 老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0: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1: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0: 就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人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勒你，你往下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1: 是
0: 那咱就做、
1: 就是、
0: 对吧。
1: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他母亲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0: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就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1: 那
0: 你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1: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0: 那怕啥
1: 完事有一天都有一天
0: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人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赶着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1: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0: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1: 也有，
0: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娘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
1: 哦，
0: 别干这寻思那么多了，你
1: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了？
0: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
0: 对呀，
1: 我说我还
0: 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1: 好吧，
0: 那行了，好嘞，
1: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工作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0: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0: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还肯定不听我的。
0: 你听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0: 你这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个的次数太多了。
0: 你犯啥个？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子，老迷信头子，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地了，你扯淡那个事儿啊！你乐死。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亲友人说嘛，我
0: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0: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南海北的聚，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说的，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局。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0: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2: 没有在读，
0: 都28、29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2: 我就总心里有点膈，这种心。
0: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2: 他啥事都跟我说。
0: 啊、
2: 还有个中山老师，他不读博士吗？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焦虑嘛。
0: 啊、
2: 完了就是、
0: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2: 他说人焦虑具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啥事没有啊。
2: 就一天听着就
0: 那个具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2: 这种事情就是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

0: 说嘛，我
1: 他说你就听呗，你说你说需要妈干哈，给你有俩钱儿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嗯、
0: 钱都是经常、
1: 嗯、对、
0: 就是、
1: 你没事就有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0: 哎呦，今天在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吹老吹完就是他
1: 就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哦。
0: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计算室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
1: 嗯、
0: 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这活特别多、
1: 嗯、
0: 一跟着一个总吹，
1: 那很正常。
0: 同寝室的同学好像就是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的、
1: 嗯、
0: 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1: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0: 是。
1: 嗯。你今年五十几了？
0: 我今年五十八。
1: 五十八了。你那个退秒退了呗，退利索了没有？
0: 退利索了。
1: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没退呢、
0: 嗯、没有没有。
1: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呢。
0: 嗯。
1: 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的去啊。
0: 我心别有什么就是。有心理，
1: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
0: 嗯、
1: 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
0: 嗯嗯，
1: 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
0: 嗯、
1: 就是。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是什么当伴郎咋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意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这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0: 理科我就
1: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0: 主要是旁边的人吧还没有他那么忙，
1: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0: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想干什么，
1: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
0: 嗯、
1: 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0: 但他也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是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1: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的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
0: 嗯、
1: 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0: 哎，特别高难，
1: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
0: 嗯、
1: 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0: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为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好像也不能借力，就反正就给老师干活。
1: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0: 嗯。
1: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0: 嗯。
1: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0: 嗯
1: 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的，大姨你努力，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啊，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你把博导拿下来，但是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0: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1: 嗯、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0: 啊。
1: 哎呀，他就是这不刚放假刚回去嘛，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就折磨很多天这个活。
0: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啊。
1: 啊，
0: 听懂没有？孩子都这样嘛。好了啊。
1: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0: 好了，完了
1: 谢谢
0: 你，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你？
1: 让你也让你
0: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你就是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啥事儿。啊，
1: 跟你说一说，我心里就能舒服很多。
0: 对，都这样，都这样，
1: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0: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1: 嗯，
0: 哎，
1: 行
0: 了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有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昨他爹妈可有一套了，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妈成累挺了，俺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心焦磨烂的。完这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到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孩子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啥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他反正他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他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这位叫柔水的朋友啊，说小哥呀，我是来还愿的，之前呢跨界考证求老师祝福通过了，如今呢终于拿到证了啊，特别感谢老师，最重要的是经老师开导找到了坚定考治疗师的意义，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感觉呢很有意义啊。现在呢我又面临要孩子的事儿，又退缩了，主要是已经39了，更是打退堂鼓了，希望老师祝福一下要上孩子，谢谢老师了，祝老师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啊。孩子呢是缘分啊，我祝你这个缘分早日到来吧，是吧，咱再生一个来报恩的孩子，是不是啊，祝一切顺利啊，祝一切顺利啊。

明年、今年、今年、明年、明年下半年啊。今年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啊，明年最晚明年下半年啊。就是不要紧张，不要为了要孩子而要孩子啊，这个很，你就记住，孩子是缘分，该来前他一定来。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这个，不是说的

投进几块钢啊，放了一两块铁，完了车床子一起刷刷刷，完就车出零件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孩子是缘分啊，是缘分，缘分到了自然会来，谁都拦不住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啊，对，我刚才忘了祝福这个还愿的，你这个考治疗师考下来了，这个非常非常的那啥啊，祝贺啊，非常不错，因为你是跨界考的，不是本专业，但跨界考考下来了啊，非常不容易啊。

欢迎大家啊，这个咱热线电话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到直播间，正好呢我们也看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啊，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听你节目十多年了，祝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啊，围炉夜话这位朋友。Magic 杨啊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呢是洛杉矶的听众，因为时差原因呢，平时都是听蜻蜓的重播，今天早上无意当中听到了直播，特别开心。现在是8月14号早上6:47，一会儿呢就要去上班了，可以戴着耳机继续听，不知道小哥能看到这个消息呢。就是你给我发的时候，我节目已经结束一个小时了。你听的可能是咱们的重播时段啊，但是直播时段确实太早了。早晨我看看，我这头是晚上7点，你那头差几个小时？东西差两还是三个小时吧？那你就是早4点多钟，不太早了，确实是不能听不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知道你在洛杉矶，然后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知道家里面这样的声音啊，声声相音呼唤你啊，祝你在那儿呢，而且非常感谢你，祝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幸福快乐啊，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时光，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祝你在洛杉矶每天开心快乐啊，事业顺利，家庭幸福。

好的啊，欢迎其他朋友啊，欢迎其他朋友继续收听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咱们继续来看这个，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董正奇，说小哥，我给你推荐个电影叫啥啥啊，老好看了。我不去看去，我知道你说这个啊。这个再说吧，就是我肯定，我是一点想去影院看的想法都没有啊，因为就很忙啊，就确实是很忙啊。然后，但是哪个电影我想去看一眼，就是那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我肯定是想看看。但是这两天真的没空啊，

好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正在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总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作为人，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儿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年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这那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对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

85111858115919和858115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他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子买卖，你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是你这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去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着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我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子好吃。我不知道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两样玩意儿都是就是说，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我不行，我就整那玩意儿，整吃着费劲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那个养老院啊，很多养老院就是要说吃一顿饺子，都得到冬天，就是包点冻点，包点冻点，完了到最后呢，一起煮几大锅。所以说呢，如果有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离您那儿比较近的养老院，你说咱们哪天包饺子，我过来帮忙来，人多力量大，怎么怎么地的，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刚满月啊，以后带孩子需要注意啥呀？”谢谢小哥传授一下经验。哎呦我的天，一家孩子一个带法啊，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你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摸索着整吧，反正不能全照书生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生做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

那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上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皮拉瘦的啊。啊，书上一讲多长时间喂一遍奶呀、啊？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个，哎呦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这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那么细致啊。就是没有看那样的孩子养的肥肥胖胖的啊，的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孩子胆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也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啊，就是咱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这个，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们不说别的，这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那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是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了，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因为啥？因为他认为那是成年人反正也得干的事儿啊，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了，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孩子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这过年过节孩子也跑不了，你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烟这个事儿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作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那都傻孩子，哪有老师看不着的地方啊？所以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勉。啊，最少是诫勉啊！这孩子不是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就是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吗？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方搁了，跟儿子商了，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

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无论是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感谢钟晓老师，真是醍醐灌顶啊！这哪位啊？这是。祝节目越办越好，感谢一直以来的多年的陪伴，有解不开的心结就想问问你，衷心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我就好像没说啥呀。这是哪事？我往上倒倒啊，往上倒倒。

啊，就是那个儿子处个博士对象那个，是不是啊？对对对，这个不客气了，这个就是你就是属于自己过度的关注自己的孩子了。其实你这个事儿你绕开来一想，只要你跳到外边一想，这个事儿它的合理性自然而然就有了啊。

这个别说你家孩子了，就我们电台也有孩子，都已经是很厉害的主持人了。那人家爱人毕业了，不是毕业，他爱人是直接安排了到南方去了，直接也跟着走了啊，跟着走，因为他爱人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带家属啊，带家属，所以说他就跟着去了啊，你也该去也得去吧，那两口子的事儿，你说是不是？而且呢，咱这么讲，人家孩子要一个100平的，就想要一个100平的房子，说的20万的彩礼五金呢，这些都可以商量，都可以商量。然后那个也不算多啊，也不算多，只不过可能对于咱们家可能是多了点，但是实际上你要是真要按照人家两口子，按照人家姑娘条件来讲不多。人家说实话，你要是你家儿子不跟人家的话，人家找别人的话，有的上杆子多给多少，想要娶这媳妇他也不一定能娶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也别说对也别说错，就听儿子的，儿子需要怎么咱们怎么做，咱就跟人家说明白了就得了，我能做到啥，我做不到啥，儿子心里有数就完事儿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其实咱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好，公众号也好，就是在您觉着心情比较压抑的时候，或者说呢非常迷茫的时候，人这两种情况啊都是有的，而且都是让人感觉到心里特别不好受的。一种呢就是某一个事情就是让你无法释怀，就这个事儿怎么寻思怎么憋屈，怎么觉得这坎儿都过不去啊，这个实际上是越来越难受的。另一种呢就是说的如何选择啊，如何面临一个选择，然后呢啊走这条道还是走这条道，这么整还是那么整，这两种情况都是让人感到内心非常煎熬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哥呀和我们的团队呀啊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直言不讳的啊这样的好朋友啊，咱们聊聊天唠唠嗑说说话啊，通过这样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其实呢这个压力啊就这一阵儿啊，这一阵儿过去之后呢，或者说呢你倾诉出来之后，有些事儿你要是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它一直是个事儿。但是你真说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事儿就缓解了啊，又不是说这个事儿就不重要了，而是说你对于这个事儿的认识，或者说你对这事儿的接受，可能就有了新的想法。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想法。啊，最重要的想法，啊，包括选择的时候啊，面临什么选择？哎呀，哎呀，老多朋友问我说，我是回长春呢，我还是去深圳呢？啊，我是跟这个呀，还是跟那个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涉及到选择的时候，我曾经跟年轻人说过，我说，其实你当时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你有很多很多种选择，但是当你过了几年之后回头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没有那么多选择啊，你真的只有一种选择，也就是你现在走的这条路。啊，很多人选完了之后后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走那条路，你一旦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大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3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至31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我省六部门联合打造极品极地助农惠农共同品牌；
1: 首届全国粮食品牌建设工作推进会在长春召开；
0: 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开展一周年，接待观众超29万人次。
1: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了更好地推荐本土农特产品，我省六部门联合打造了极品极地助农惠农共同品牌，首场推广直播活动在中国玉米之都四平启动。
2: 8月19号上午，极品极地快递助农启动仪式在四平市拉开帷幕。吉林省邮政管理局、四平市人民政府领导出席并致辞，
3: 共同开启吉林省首届极品极地快递助农暨四平特色农产品推广直播活动。
2: 活动由多家单位联合主办，旨在畅通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品质供应链，让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
4: 以快递物流串联产销两端，赋能集字号农产品上行，推动农村快递、电商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为全省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本次活动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四平玉米为主推品类，精选红宝来、海晶酱油、玉米须茶等优质农特产品，搭建快递企业与加工销售主体面对面产销对接平台，现场签署一批寄递合作协议，构建起农产品上行的服务新链条。
5: 全省57个游乐直播间常态化的直播，我们7个抖音直播间也保持了动态的直播。那在产品方面呢，我们已经上架销售了6类13款四平玉米系列产品。
6: 这次极品极地的活动呢，通过我们快递把我们四平的优质农副产品推向全国各地。
2: 直播现场，邮政、顺丰、京东等8家快递企业齐聚，开设11个室内、2个室外直播间，通过主播带货、AI 加真人直播等多元形式开展专场推介。
7: 那目前呢，已经有多家企业成功入驻，后续呢，京东物流将持续通过商流、物流一体化的运营模式，为更多的企业在京东的领域发展与扩张增加助力。
8: 我们自己的辖区的网点啊，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农土特产，然后也是通过咱们这次活动的话呢，能够真正的是做到农产品上行，然后帮助农户。
2: 据了解，四平特色农产品推广直播活动将持续开展1个月，将把直播流量转化为

0: 产品销量，让更多乡土好物走出吉林大地。
1: 8月19号，首届全国粮食品牌建设工作推进会在长春召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这一全国性会议首站选在吉林。同日，吉林粮食品牌产业发展大会也在长春启幕。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871.6亿斤，连续5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用全国约4%的耕地产出6%的粮食。吉林大米更是连续7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呢，还没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蒙蹭物，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看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是想忍一忍，但是呢越往后这个症状呢就会越加重，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所以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2: 那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继续来关注，8月19号，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苍鸾一号激光通信终端，搭载鸿鹄03号技术实验星，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并成功入轨。此次发射标志着这家长春企业在空间激光通信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2: 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开展1周年，累计接待观众已突破27万人次。该展览系统展示了吉林地区近现代历史发展脉络，成为公众了解吉林历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窗口。
1: 节目中呢，要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呢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1: 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地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 最后提醒大家，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银行卡遭遇伪卡盗刷，银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在储户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证实属于伪卡盗刷，且自身不存在泄露密码等过错的情况下，银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刑事案件没有侦破，不影响储户依据储蓄存款合同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持卡人主张争议交易为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的，可以提供生效法律文书、银行卡交易时真卡所在地、交易行为地、账户交易明细、交易通知、报警记录、挂失记录等证据材料进行证明。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主张争议交易为持卡人本人交易或者其授权交易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提供交易单据、对账单、监控录像、交易身份识别信息、交易验证信息等证据材料进行证明。发卡银行负有保障银行卡交易安全、识别伪卡的义务。伪卡能够完成交易，说明银行的防伪系统存在缺陷。银行若主张是持卡人本人或授权他人交易，应当由银行承担举证责任。银行无法证明储户存在过错的，就要赔偿储户被盗刷的本金及相应利息。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3: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评估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常态化的风险排查能够提前识别数据泄露、违规外流等隐患。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防范重大安全事件发生。
2: 网络数据安全风

0: 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1: 专家表示，平台开展风险评估，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全流程的安全防护是核心核查内容。新规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倒逼经营主体补齐安全短板，从源头降低个人信息泄露、被不当滥用的风险。制度既为数据要素流通划定安全底线，也为产业创新筑牢安全根基，推动安全与发展协同并进。
2: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3: 昨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这意味着嫦娥7号任务已进入发射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开展科学探测任务。
4: 交通运输部消息，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规划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将为广大自驾游爱好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有力推动交旅融合发展的旅游消费升级。
3: 昨天，羽毛球世锦赛混双8-1决赛中，冯延哲与黄东萍以2-0战胜日本组合渡边勇大与田口真彩，程昕与张驰同样以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吴允伐与赖洁敏，两队国羽组合双双晋级混双八强，下一轮将在1/4决赛中相遇。
4: 工信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实验期为2年，在此期间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为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提供物联网连接服务，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3: 前面节目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是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所以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大家都知道这个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了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困难睡眠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是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 发保证品质假一赔十，39块钱呢，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借给好友老张钱款，不料老张却因意外离世，老张亲属均办理了放弃继承权公证，明确放弃对老张全部遗产继承的权利，亦不承担啊遗产管理职责，陷入无人可诉困境的大刘该如何追回这笔欠款呢？
1: 大刘可依法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待管理人确定后再另行起诉追回欠款。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7条，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本案中，老张离世后，鉴于全体法定继承人均明确放弃继承，大刘可以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依法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待遗产管理人确定后再另行起诉，请求遗产管理人在其管理老张的遗产范围内向大刘偿还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
2: 叔叔阿姨们，还记得之前给大伙推荐的山东白酒不？那个反馈啊，真的是没话说了，好多人啊喝完都惦记上了，后台全是催着返场的留言，都问啥时候还能买到。我们赶紧联系厂家，费了不少的劲，总算是争取到了一批库存。今天呢，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福利呀这就安排上。
0: 是的，这款山东高粱酒呢，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说得好啊，好酒不离红粮，这红高粱呢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的，还得是这个常年的陈酿，沿袭了百年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这个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好多道工序才能形成。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像这个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用的都是这种工艺，所以咱们这个高粱烧啊跟他们用的工艺啊一样，所以品质能差得了吗？
2: 这个配料表呢，你也可以尽管的来放心看，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特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酒的味道和品质呢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是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沙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的，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您让老头儿吧唧一口，仔细品品啊，那个滋味别提多地道了，老香了。
0: 这个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啊，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的大容量，到手只要169块钱。算下来啊，这一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放心还省钱。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之声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2: 一过立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呢？
0: 爬个楼梯没几步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碰到阴天下雨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慌，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是觉得这个心里啊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都应该吃上辅酶 Q10 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
2: 那养心护心的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的，换季的时候呢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 Q 食的都知道，咱康度的辅酶 Q 食呢采用的是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的，不加重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都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呢不仅养护养心啊，还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啊、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
0: 而且现在活动期间啊，超级合适，康度辅酶 Q 食软胶囊原价79.9一盒，今天节目呢专属福利，只需28.8元啊，一个月的辅酶 Q 食软胶囊您就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就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

0: 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

0: 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

0: 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8: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0: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8: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

0: 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3: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4: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3: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5: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3: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6: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3: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7: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3: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8: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9: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9: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语科技有

0: 县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

0: 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7月初九，长春小雨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黄强在长春调研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下十工增进民生福祉。
3: 省政府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构建政企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推动吉林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
2: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
3: 各地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始终保持如我在住之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下十工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去年5月，黄强曾以4部2职方式到婺源区浦阳街道春草社区检查工作，明确指出城市人居环境方面的具体问题。时隔1年多，他再次来到这里4部2职检查，发现整改整治成效不够明显，建筑物墙皮剥落，闲置仓房缺乏管理，破旧铁门锈迹斑斑，犄角旮旯脏乱差等问题依然存在。黄强强调，社区小事都是民生大事，必须用心用情办好办实，基层干部要眼里有活，多到背街小巷走一走看一看，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既让城市拥有干净整洁的面子，更让居民百姓享受幸福舒适的里子。婺源区春园旭日华庭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黄强实地查看施工情况，详细询问工期进度，强调要充分发挥小区业主委员会作用，让居民参与监督施工，确保设计合理，质量达标，符合需求。在东北农研城小区，黄强详细了解小区加装电梯情况，他说加装电梯是惠民工程，要紧紧抓住政策支持的有利契机，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积极

0: 回应百姓关切，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把加装电梯与小区环境整治改造结合起来，同步推进，一次就把事情做对。长春市第二热电厂退城近郊项目配套热网工程，事关市区近五分之一居民冬季供暖保障。黄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长春市供热提质增效工作和地下市政管网项目谋划情况汇报。他强调，供热是吉林冬季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冬病夏治，抓紧推进管网建设工程，做好供热服务保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黄强来到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详细了解长春商埠地发展变迁，现场查看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情况，要求把历史建筑保护好，需要修缮的要修旧如旧，保证安全。他与商铺店家亲切交流，鼓励他们开发更多体现吉林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吸引游客，带动消费。调研中，黄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在改造、整治、完善、修复和保护上下更大功夫，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要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要打造优质廉洁工程，严肃整治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严厉打击围标串标等违纪违法行为，依法惩治涉案的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等。基层干部要向吴亚勤学习，当好居民百姓的贴心人，更好汇聚群众力量，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张恩惠、王子莲、刘伟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务实合作，构建政企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推动吉林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胡玉婷表示，上海电气是最早在吉林布局绿电绿氢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长期以来政企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洮南绿色甲醇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有效，双方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即将开工的洮南市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双方合作推向更高水平。当前吉林把绿色能源作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大力推动绿电直联，以绿制绿，算电协同，加快建设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高质量推进三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和一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积极抢占绿氢加产业发展新赛道，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基地，双方合作空间无限，潜力巨大，希望上海电气更好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吉林禀赋，在零碳园区建设、算电协同发展、氢能调峰电站等领域与吉林深化务实合作，形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打造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和企业一道，进一步强化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共同推动今年新能源新增开发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产业投资超过1000亿元，持续培育壮大绿氢加产业链条，大力营造经营主体竞相开发新能源的浓厚氛围，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的意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支持和服务保障，不遗余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务实有效举措支持上海电气在吉林布局产业建设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果，更实效果。洪庆参加会议。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2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切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绝对忠诚坚守政治本色，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推动政协履职实践更加生动更富实效，组织各界别政协委员常态化下沉基层，贴近群众，查实情，听真话，聚民智。要以守正创新激活政协履职动能，坚决破除履职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和固化模式，不断提升履职现代化水平。要以全局视野服务振兴发展，立足全省大局，统筹谋划年度协商计划和中长期履职布局，既聚焦当下突出问题，提出务实对策，又着眼制度完善、体系建设、长效治理，提出长远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做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产业提质升级、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扩大内需、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扎实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持续跟踪协商成果，助力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创造条件，共同努力把党政的关注清单、群众的愿望清单转化为政协的履职清单。要充分发挥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广泛汇聚医疗科研领域党外专业人才，围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医防协同融合等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凝聚起全社会参与健康共建共享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7月31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引导海内外侨胞投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各项事业，以大统战格局汇聚海内外力量。要认真落实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围绕常态化防反贫监测帮扶、受灾农户救助帮扶等，组织开展协商监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帝、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8月20号，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代表着吉林省绿色能源的应用从海洋走向了蓝天。请听报道。
3: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工程投资44.6亿元，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产出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采用离网型绿电直连模式，将风电、光伏、储能和生物智能有机结合，产品从单一船用燃料拓展为船用航空双线供应，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效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上海电气上海绿创纪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建军：
4: 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已经领略到当地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也有信心在这里建设好二期。
3: 2025年7月，上海电气洮南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成功打通了绿电之绿氢、绿氢耦合生物质至绿色甲醇的全闭环工艺。项目落地吉林洮南，正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能够将内陆优质绿色产能高效对接国际航运市场的刚需。目前一期项目已迈入连续稳定运营和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 桃南市委副书记赵云。
5: 这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成为我省振兴发展的增长极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该项目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乡村的新路径，依托秸秆资源发展绿氢及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推动农业废弃物向高端工业产品转化，让乡村的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3: 从一期落地到二期启动，吉林桃南正在成为国内技术领先、产能集中的绿色燃料生产基地。今年上海洋山港两次刷新全球单次甲醇加注量的记录，所用的燃料绝大多数来自桃南。吉林生产，大连转运，上海加注，这条跨省联动的北纯南运绿色通道已经贯通，为全国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清洁能源自主保供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航运和航空业的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各类珍稀食药用菌集中亮相，堪称菌物科普盛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的脚步，一起来探秘菌类展馆，感受菌物带来的富民力量。
6: 菌木耳洁白如雪，桃红木耳色泽鲜亮，灵芝、桑黄、鱼黄膜等长势喜人。由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带领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展区，也因此成为本届农博会的人气打卡地。
7: 刚刚在那边看过大灵芝，领孩子出来特别长见识，
8: 挺好的，长得挺神奇的，长得那么大。
6: 现场还展示了智慧菇房、深加工食品、蘑菇文创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培育到成熟采收的完整生长过程，让广大观众近距离认识奇妙的世界，
9: 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一些菌物。我觉得这种菌物和作物都是大农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10: 我们在上面主要就是一个灵芝衍生品，比如是像我们这种那个灵芝孢子粉，在一些桑黄、灵芝、人参这些东西。吕院士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的。
6: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的就是来自蛟河黄松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呢是灵芝成熟之后释放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精华所在。依托长白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院士团队的技术加持，小小的孢子粉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了当地增收致富的小金粉。
11: 我们蛟河黄松店是长白山灵芝核心产区，拥有地理标志认证。依托农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展示吉林地道灵芝产品，把小小的孢子粉打造成带动菌农增收的黄金产业。
6: 从实验室菌种创新到温室标准化栽培，再到孢子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让一株株菌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1: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延伸光影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请听报道。
3: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企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12: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3: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 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孵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13: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3: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14: 我们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3: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8月19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各地温情启幕，请听报道。
3: 在吉林市丰满区，七夕雅集雀跃丰满文化市集热闹开场，活动设置民俗新风宣讲、非遗市集、国风民乐演出、汉服巡游互动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移风易俗与2027长春大冬会宣传有机融合，
15: 氛围感十足，置身其中也能感受到传统节日与文明实践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3: 通化市东昌区举办七夕传古韵，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用舞蹈、诗歌、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起七夕文化的浪漫韵味，
16: 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3: 辉南县举办风雅七夕礼传古今示范活动，打造全域国风游园场景，邀请单身青年参与游戏，搭建温馨的交友联谊平台。
17: 跟家人一起来参加的，我们还一起做了这个七扇，然后还一起吃了非常多的好吃的，特别开心。
3: 镇赖县举办爱在鹤乡情满七夕主题活动，青年代表集体宣读文明婚恋倡议书，湿地栈道寻宝、丹顶鹤观赏等环节，让青年在生态之美中增进彼此了解，
18: 亲身感受到了传统的节日浪漫氛围，在此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3: 辽源市同步开展多彩活动，龙山区的巧手传古韵，奇巧遇浪漫非遗体验，西安区的国风许愿墙，情侣拍立得打卡，东辽县乡村院落里的绳编体验民俗汇演，东丰县的家风宣讲等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
1: 8月18号到20号，走进都市圈遇见大冬会国际网红探访吉林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长春、吉林两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长春市委网信办、吉林市委网信办主办，请听报道。
19: 活动期间，国际网红探访团队先后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万达茂室内滑雪场等特色点位，以国际化视角记录吉林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
20: 我感觉这边的风景很美，美食也很好吃，人也很热情，拍一些视频啊，然后给我的朋友看一下，中国的一些文化和风景。
21: 我选来长春，第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车，我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车，孟加拉已经有一些卡车，还有大巴。都是中国产的。
22: 我第一次来东北，感觉真的好玩，拍了好多视频，还有照片发给我的家人。
23: 我感觉这边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人情味也挺重的，这边还比较凉快一点，非常喜欢吃东北菜。
19: 从工业遗存到潮流地标，还有即将举行的2027长春大冬会和正在建设中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国际网红们以全新视角记录吉林发展，为2027长春大冬会预热造势，向世界讲述吉林故事。
0: 这个暑期，中国一汽博物馆内人气持续攀升，研学、餐饮、文创三大板块火力全开，融合工业科普与休闲体验，成为

0: 长春文旅打卡的新热点，请听报道。
1: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在研学体验区，围绕汽车主题推出的动手又动脑的体验项目深受小朋友喜爱。从汽车发展史到智能制造，从模拟驾驶到动手组装，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少学校更是把这里当作第二课堂，组团前来研学。
2: 暑假带孩子来博物馆来参观一下，看一看咱们长春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进步，亲身的去感受汽车文化的这种魅力。
1: 来观展的高中学生秦聪对研学展区的赛车体验项目很感兴趣。
3: 这个赛车体验项目我感觉非常真实，也能让我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就是有一次这样上路的体验。
1: 在餐饮区，记者看到复原的老一汽职工食堂人气十足，铝饭盒、老味道、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吸引不少一汽老职工专程回来找寻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4: 虽然我刚才点的不多，但是给我的饭菜的量特别的大，跟东北人的特性很一样，很豪爽。
1: 饱览工业风貌，品味特色美食之后，不少游客还会挑选几件文创产品带走留念。在文创销售区，汽车模型、联名文具、生活周边等产品设计上兼顾工业风骨与实用和时尚。如今的中国一汽博物馆集研学求知、餐饮休闲、观光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成为综合性工业文旅地标，为长春工业旅游持续注入新活力。
5: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塔内共32层，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和沿岸的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6: 央媒听吉林。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启幕，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整座城都是你的片场，报道长春将在全城布局多处公益放映点位、户外大屏，同步直播开闭幕式盛典，落地多场公益观影活动。香港商报视频号推出当电影节遇上大都会，长春准备好了等三篇。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团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馆、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长春万达滑雪场等地展开采访调研，向世界讲好吉林故事。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报道近日走进都市圈遇见大都会国际网红探访吉林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启动，多国留学生走进吉林领略城市风采，为2027年长春大都会积蓄力量。经济日报推出吉林镇濑这样改造盐碱地，报道白城市镇濑县推动盐碱地改良、水稻提质和特色农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从以稻制碱到多元增效的农业致富路。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 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随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

0: 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4: 为扎实推进汛后全域环境消杀作业，消除雨后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红十字会主动对接上级，申请了防疫消杀与生活保障物资。7月22日上午9时，由浙江省贵州商会爱心捐赠，经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统筹调拨的首批防疫消杀含氯消毒粉300桶，总重1.5吨，运抵东辽县。同日中午，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捐赠，由吉林省红十字会统筹分配下发的4800瓶矿泉水配送到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两类物资开展清点核验工作，现已全部完成规范入库。消杀物资全数送达后，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红十字会会同卫健疾控部门精准统筹分配，消杀物资用于全域雨后环境防疫作业，矿泉水用于防汛一线作业人员与基层群众日常生活保障，全方位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底线与民生物资保障底线。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5: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态度。
7: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别等了啊，后面那个人没有，就是今天只有小东。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

在众城，冷暖相伴，众城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或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有人问说可晶又干嘛去了，他是趁早晨上这个众城去体验一下。

0: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啊，还是来自一个新闻啊。这据第三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超过了3100亿元。那么，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就是宠物保险。2020年，宠物保险保费规模大约是5000万元。那么到了2025年，这规模已经达到了30亿至35亿元，5年期间啊，涨了60倍。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和宠物保险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1000条，投保容易理赔难，成了很多养宠物人的共同感受。那好消息是，2025年8月，国家标准宠物诊疗机构诊疗服务指南正式实施，部分保险机构也在联合高校和宠物医疗机构推动诊疗规范。宠物保险其实是个好赛道，但是离好产品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5年60倍的增长证明了这个市场的真需求，但是只有把理赔的最后一公里打通了，这份保障才能是真正成为养宠的标配。那今天的问题就是，您的家中有宠物吗？您有没有算过账啊？这一年在宠物身上您花了有多少钱呢？好，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自己家毛孩子的生活开支吧。好，接下来还是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伊诺叶黄素今天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感觉喝了之后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有一段青岛女游客遭遇男子辱骂的视频，最近在网上啊流传的特别多啊，各种版本也有，还有二次评述的啊，这个在网上发酵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8月20号，青岛崂山公安发布了官方通报，说这个事儿啊已经立案全面调查了，违法行为人已经到案了。那根据视频内容和当事人的陈述，8月4号，这你看离20号现在已经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啊，26岁的外地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步道拍照，那有一名陌生男子就上前搭讪啊，问说你的相机什么牌子呀，多少钱呢？女子觉得你看这人家来问你，出于礼貌啊，就非常不情不愿的就是回了那么一句，说哎呀我这相机就是什么什么相机，然后还不停的问，然后他就特别客气的说一下，说不好意思我在拍照，你别影响我拍照，谢谢，而且很有礼貌的跟对方说了谢谢，你不要影响我拍照。但是没想到这事儿，我看过这个视频啊，这个到这儿为止我觉得女孩没有任何失礼的话语和举止，但是这男子就突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就突然就崩溃了，那感觉情绪说 你拍照有意思吗？啊，你这影响我跑步呢，还你拿走，你脑子有病啊？你这是人行道，你拍照，你我影响你，你影响我跑步了啊！然后就不停的大吼大叫，啊、甚至还说你赶紧给我道歉啊，要不然我报警了啊，打110，到让警察来说到底谁错谁对。即便之后这个女子当场就是迫于压力，这个确实语言很有压迫感，然后这女孩就道歉说，大哥我错了，我给你跪下行吗？但是这男子依然没有停止语言攻击，继续围堵辱骂将近6-7分钟啊。让人非常不解的是，这一场街头搭讪突然就变成了一方情绪激动的威吓、恐吓、霸凌，各种蛮不讲理的攻击，人格侮辱。从一个在外地旅游的年轻女性的主观视角来看，她感受到了人格侮辱，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但是让人非常遗憾的是，这起并不复杂、留有音视频证据的案件，事发之后并没有得到及时明确的处理结果。10多天的时间里，事件在网络持续发酵，各类真假混杂的传言到处流传。青岛文旅相关账号评论区里涌入了大量的网友为女游客出头打抱不平，舆情在不断的升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治安调解它有适用的边界啊，这个调解的前提是证据清晰，适用于双方均无明显的主观恶意的这样的民间纠纷，不能在一方存在寻衅滋事、恶意侮辱的情形之下，简单的劝受害者退让、息事宁人，说差不多行了，就这样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了守法公民向违法行为妥协，滑向法向不法让步。公众真正担心的就是这种和稀泥，把一方持续滋扰侮辱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简单的降格为普通的口角纠纷，用各退一步模糊基本的是非。很多网友设身处地的共情当事人，好端端的在公园里面拍照，只是不想搭理陌生人的搭讪，何以被逼反复道歉，这承受恐吓，甚至最后还要接受不分对错的各退一步呢？案件从8月4号事发到8月20号正式立案，这中间相隔了10多天。客观而言啊，受害女游客事发之后已经离开了青岛，跨区域取证存在着客观难度。治安案件也有受案初查的法定流程，但是公众朴素的疑问同样值得正视。为什么要等到网络舆情汹涌之后，案件升级才能立案全面调查呢？游客在异地报警求助，期待的不只是完成笔录流程，更希望公权力能够当场厘清是非，给予受害者实实在在的保护。舆论监督不是预设谁有罪，而是希望案件办理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风景区里的小案连着游客的安全感，也连着城市的法治底色。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得到全面彻底的调查，给出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让真相说话，让证据说话。

说到宠物啊，擎天柱说那是两三年前的事儿了啊。我们家养过一只猫，这只猫比我都能吃，最后养不起了，送人了啊，这让它吃别人家去。你这肯定是开玩笑啊，肯定还是有别的困难，不然的话不可能是因为你跟猫觉得谁吃的多不合适。我家现在有七只猫，还有一只狗。前两天又捡了一只猫啊，这只猫真是，哎呀，把我们家一只小猫气的离家出走，三天没回家。我这两天天天在这个小区里面转悠，找那只猫。有一回看见了，一扭头走了，就跟人一样，跟你生气了，不理你了。他就觉得有一个陌生的猫到家里来啊，分了他的爱，分了他的食物，就像。擎天柱说的意思是，你看来这个太能吃了，那你要养它，我就走了。我觉得我伤害了这只猫的情感，所以我这两天集中精力在找它。好，接下来再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也挺热闹。这多年来长期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当然这个文化学者我们现在要画个引号了啊，是名字叫张龙啊，这个人最近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了。那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啊，这张龙的伪装也被一点点的撕开了，不查不知道，一查真是吓了一大跳。这个张龙竟然拥有50多个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头衔，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光是念一遍都要花好几分钟啊！这可真是出门在外，这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呀，自己想给什么就给什么啊！这事情确实是荒诞到了搞笑的地步，给社会留下的思考却让人很难笑出来。我们说到荒诞啊，有几点。这个荒诞之一，在张龙诸多的头衔之中，西部新闻网总编辑是其中较早出现而且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人对这个较真儿啊，通过日积月累发布跟名人的合影啊，利用西部新闻网自我包装宣传，张龙就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威背书，其头衔数量也是与日俱增。但是在这份光鲜亮丽的名单之下，所谓西部新闻网，其实它就是一个虚假的新闻门户网站。荒诞之二是张龙这些夸张的介绍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正规网络媒体的报道之中，有图有文有链接啊！网友都开玩笑说，有图有真相吗？那当然是真的了。其实这所谓的图都是在各种场合他自我包装过程之中再次贴上的。那么荒诞之三啊，是随着张龙越来越出名，这个假头衔里也开始混杂着来自真机构的真头衔，进一步加大了他的迷惑性。比如说2023年，张龙发布消息自称获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之后，便在2024年被聘请为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外聘教授，2025年又被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聘任为客座教授。正是人云亦云、跟风追捧的这样的不良社会风气，给了张龙可乘之机。再看看早年间他和跟他一起合影的那些名人，还有那些追捧他的文字，其实道理也都是一样的。铲除滋生假名人的社会土壤，必须要形成合力，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各类行业活动的指导和监督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的威慑。而全社会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辨别能力，破除对头衔的迷信，不能再给骗子搭建更多戏台的机会了。

暑期眼看就要过去了啊，这个暑期实习季啊，这个 AI 企业成为了高校学子的热门去向。从算法研发到各类 AI 应用，实习岗位的边界被迅速拓宽。在 AI 年代，这个年轻人凭借着创意和技术能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的核心项目之中。部分大型 AI 企业实习生的日薪可以达到数百甚至上千元。 AI 平台上的实习生正在迎来职场角色的新变化。与此同时， AI 产品经理岗位呈现出明显的跨专业特征，从业者中不乏土木工程、数学甚至考古专业的背景。 AI 时代的实习生告别了边缘打杂的刻板角色，从镀金转为实战，跨专业不是短板，资历浅也不是缺憾。当 AI 快速拉平行业的认知门槛，热情和自驱动力才是职场的长期引擎。

奶茶说，你家这七只猫，你一天不得忙得晕头转向啊。朋友之前去旅游，把他家小可爱寄存到我家了，发了一张照片。哟，这小猫银渐层哈，真好看，这躺在那儿小肚皮儿给你一亮，那就是对你充分的信任呢。这种姿势是他已经非常非常信任你，在跟你玩呢。其实其实因为这个家里有小猫小狗，我就很少有机会出门。要是不得不出门的时候，那就只能找别人来帮忙。然后你说要是找宠物机构去寄养这七只猫一只狗，那成本可大了去了。我宁可花钱雇人来。所以你看，这个养宠物其实花销也不少。我这些小动物都是捡来的，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奇怪，走路上小猫跟着就走，就往家走。好吧，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大家在网上最近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说这个方便面不健康，不是因为防腐剂。最近在热搜上这个点击量是非常高的。以前呢，网上经常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说方便面啊有很多添加剂啊，32小时都消化不了，还有说方便面有毒，这个肝脏要32天才能解毒，这样各种非常让人心里不舒服的说法。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方便面这类东西是不是对我们啊有很大的害处啊，不太敢吃了啊。那营养师介绍说啊，从方便面的配料上来看，主要有小麦小麦粉、动植物油，还有淀粉、盐，还有一些其他的食品添加剂。这些流言变来变去，其实主要是针对泡面中的食品添加剂啊。其中最常躺枪的就是三大类，第一是抗氧化剂，第二是香精香料，还有就是防腐剂。其实啊，食品添加剂并不是魔鬼啊，不要谈它就色变，只要使用的得当，它是食品风味和安全的保障。而且这些食品添加剂都是国家允许添加，每一种类的用量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科学家们早就做了大量的实验来评估安全性，只要是合格的产品就不会有很大的危害。至于所谓的32天肝脏解毒周期，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只是以讹传讹，博人眼球的谣言罢了啊。有人问说，特别爱吃方便面怎么办呢？别担心，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的吃法。营养专家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吃这个方便面有健康的法则。第一是少吃，仅是在你非常急需的时候，比如说我外出啊，这个时候我饿了，手头只有这个泡面泡上还能吃一口热乎的，要不然你啃冷面包挺不舒服的，这种情况下应个急。第二是尽量选这个非油炸的品种啊，油炸的品种尽量少吃。

吃，比如说烘干方便面或者是方便湿面，脂肪会少很多。第三是，如果只能泡，没有办法开火煮，可以配上一杯酸奶，加上凉拌蔬菜或者是水煮蛋加黄瓜。第四是有条件开火做饭的，放入面饼之后握上一个鸡蛋，来点豆腐或者大虾，最后再放一把小青菜，哎，非常完美。第五是别配火腿肠啊，这大家都说火腿肠是方便面的最佳伴侣，其实这是最差的泡面搭档。那、啊、第六是调料适量就行了，最好少喝汤。那、啊、第七是下一餐，你吃完这个，下一顿你最好吃的清淡一点。这里面前几条我都觉得我能不自觉的就能做得到，但是后一条，就是比如说这个调料适量，我有点做不到，调料放少了，我觉得味儿不够。还有就是我特别爱喝方便面的汤，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以后尽量克制吧。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口味比较重啊，是你调料放少了就觉得吃不下去。大熊担心说：“可静是不是让我给气走的？”咱早上一开始我不说了吗？他上众城去体验去了。好，接下来跟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这个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现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又短，那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现时秒杀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的手中。秒杀活动最晚月底会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原价88，限时秒杀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10，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还有一个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好视力啊！这个操劳了半辈子，对吧？这个到老最离不开的就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那么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却得不到重视。那往后几十年，你说穿衣吃饭、日常起居要靠别人帮助，那确实不方便，所以说要早用上好视力征集眼贴。现在啊，针对50岁的听众有专项补贴，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这是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感觉不一样啊！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能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活动仅限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刚才一直在关注健康啊，有人说了说，
那你看我这长期这个白天精神。

不振，但是晚上睡不好觉。这有的时候你说吃什么东西，也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啊？其实这是一个有可能是不良习惯造成的。你说可能我啥也不干，仍然觉得疲劳乏力，这真的是很有可能养成了这个易劳体质啊。这个首先

遇到消极的事情会反复刺激大脑，这样呢，情绪就一直是很暴躁或者很低落。还有就是久坐而且缺乏运动，导致机体血液循环变慢啊。我们来扳着指头查一下，您有这些坏习惯吗？主食我吃的很多啊，这个没问题。刷短视频有的，对我来说随机，可能好几天不碰这东西，可能偶尔我就突然不经意看了一个，那有可能就连着看了很长时间，这让我感觉短视频的这种成瘾性很大呀，这让人很难戒备。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第一个就尽量不点开不看。好吧，最后还是有一个好东西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是山东的高粱酒。这是山东老酒厂酿的啊，用的都是精选细挑的优质山东红高粱，经过陈年老窖的发酵啊，沿袭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啊，不杀口也不辣味。这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那就得270块钱，对吧？今天是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只要169，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啊！喝着安心，还省钱，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大家不要老念叨柯静了，念叨的我都吃醋了。周一柯静就会跟大家再次见面，好吧，我们一起期待周一再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0度，全